0: 节奏，段子。
1: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0: 奇闻
2: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0: 资讯
3: 作为北京冬奥会
0: 互动。
4: 别！
0: 看大山。
5: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6: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6: 嗨，
0: 微笑
6: 微笑，
0: 早点到，
6: 早点到。
7: 嗨，微笑
8: 早点到。
0: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9: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你是否看过这样的景象？站在茂密的树林下仰望天空，却发现头顶的树冠并不是紧密地连成一片的，而是树与树之间自然地存在着曲曲折折的缝隙，像许多蜿蜒交叉的小径，显得很有边界感。如果称内向的人为 I 人，这些树显然就是 I 树了。这个独特的现象叫做树冠修壁。不少人都感到好奇，所有树之间都会发生修壁吗？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没有看到过树冠修壁呢？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树都存在这个现象，往往仅仅出现在特定的树种里，如柳叶松、日本落叶松、黑海榄雌、桉树等等。树冠修壁通常发生在同一种类的树木之间，但也可以在生长时间相近的不同树种之间发生。比方说混合林里面的日本扁柏和尖叶槲之间也会出现修壁。树冠修壁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目前科学界提出了多种观点，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让这一看似普通的自然现象就显得更加奇妙了。影响较广的一类观点认为，修壁其实是互相伤害的结果。自然界中的树林往往会遭遇到风力的侵扰，特别在频繁刮风的地区，高度相近的树冠之间很容易在风中相互摩擦碰撞，最终造成枝条断裂、叶片脱落，最后就出现了明显的间隙。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曾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桉树林开展观测，当地常有强风导致树冠的彼此撞击损伤。观测结果认为，很可能在风力等等外力的作用之下，造成桉树的树芽组织生长端持续的磨损，影响了树枝顶端的生长，最终让树和树之间就出现了间隙。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曾对哥斯达黎加的红树林树冠修壁现象展开研究，随机挑选了高度相似的相邻树木组，在静止状态下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且和阵风中树冠平移的距离来做比较。研究发现，外界没有风的时候，树枝松散地相互交错，而在有风来的时候，树枝就会互相的触碰，造成树冠间隙边缘的树枝折断、树叶脱落，就形成了树冠之间的缝隙。如果相邻树木的树枝较为柔软，在风中活动的范围会更大，修壁的间隙也会更大。如果树木枝条较硬的话，风力不易撼动，树冠间隙就会相对窄一些。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树冠修壁现象的互相伤害论并不全面。如果彼此磨损确实是造成树冠修壁的主要原因，那显然多风的地区的森林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哥斯达黎加的蒙特维德云雾森林保护区却出现了相反的例子。

云雾森林的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冬季，森林当中一些地方的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千米，但在风力悬殊的不同地区，树冠修壁现象并没有明显差异。而且，风的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树冠修壁通常只在同一类树种之间发生，很少在相邻的不同树种之间出现。所以，这个因素即使能够造成树冠修壁，也可能不是唯一的条件。马来西亚的龙脑科植物虽然存在树冠修壁现象，但树冠的磨损并不明显。研究者认为，这可能由于树木的生长尖端对光线变化较为敏感。当树木相互靠近时，树冠边缘就会感知到自己的越界，从而停止生长。这就引发了关于树冠修壁成因的另外的一个观点，就认为这个现象和植物对光照的敏感度有关。植物里面广泛存在一种色素蛋白，叫做光敏素。比方说，在对拟南芥的研究中发现，它们似乎可以做到亲疏有别。如果将它们和不同植物种在一起，同类之间的叶子不会互相遮蔽，但可以遮蔽其他植物的叶子，这就是光敏素在发挥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树冠修壁可能因为树木叶芽的光敏素能够通过感受反向散射的远红光信号，识别其他树木邻居的类型和距离。如果接收到的光减少，就说明需要停止生长了，避免自己的枝叶深入到临近树木的阴影下。另一种与光照相关的观点指向植物之间的互利性，认为高大的树木出现树冠修壁，是它们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之上做出的最佳反应，在最有效地利用阳光同时，也可以让下层生长的较为低矮的灌木草本植物得到更多的阳光，从而改善森林当中的环境，间接地增加对高大树木自身的益处。关于树冠修壁现象的成因，除了以上的这些说法，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化感作用指的是植物产生化合物来保护自身，或者是影响附近植物生长的现象。还有就是病虫害防御假说，也就是树木之间的社交距离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阻止害虫、疾病、真菌感染在树木之间的传播。但这些说法仍然是有争议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虽然树冠修壁现象的成因仍然不明确，它却成功地引起了世界各地植物爱好者的兴趣，也启发了我们对自然奥秘更加深入的思考，更是启发了艺术工作者的诸多灵感。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972。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了。好，那么早高峰的时候呢，这边已经有咱们的好朋友们发来路况提示啊，感谢往后余生又今儿跑到金阳去了啊。这个金海域往黔灵山路方向，这会儿的话是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交通状况。其实这条路平时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战十一郎报的啊，今儿改成了往后余生了啊。好，往后余生今天是跑关山湖区公干去了吧，应该啊。金海域往黔灵山路方向目前车辆是缓行的这么一个通行状态。帮你看了一下相邻路段，这个合肥路，合肥路往这个长岭南路也是交通拥堵啊，在合肥路往长岭南路方向，目前的话也是交通拥堵的一个交通通行状态。好嘞，那么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有任何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来搜索一下972玩在一起。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加入了以后呢，一起来聊天互动，还可以这个发发路况，还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的话就好多了啊，没昨天那么堵，昨天特别的堵哈。你看今天这个北京东路一点不堵，一点不堵，只是在那个原来老刑侦大楼那个地方红绿灯稍稍有一些车辆排队啊，就车排到了那个万东花园的那个位置，车排的不多啊，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相对来讲啊。另外呢，在紫林庵往喷水池方向的话也是有一些交通滞缓的，这是在延安中路，延安中路紫林庵往喷水池方向目前的话是有一些缓行。另外呢是浣纱路这一边从那个浣纱路加油站往花乡村啊，目前这一段是有一些小段的车辆缓行啊，这是在浣纱路上面，从浣纱路加油站往花乡村方向有一些轻微的车辆缓行。文昌南路，文昌南路往大南门环岛目前呢是缓行的，尾车排队排到了万东桥下。好嘞，下面呢和大家伙一起来说到天气方面的情况，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0: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8: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7: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看到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和趋势是怎么样的啊。那么今天的话白天还是有一些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的啊，这是在今天白天的这么一个情况。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话，确实有一些地方还是下了一些雨的，雨量呢还比较大啊。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仍然有一些地方是有雨，但是呢雨量呢就没有 前两天那么多了。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出现，这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间段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好，这是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接下来呢，就来看到具体的预报了。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贵阳在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的话26到18度，遵义多云26到14度，安顺多云转阴25到17度，都匀多云25到18度，凯里多云27到17度，铜仁阵雨转阴23到16度，毕节阴转多云23到14度，水城多云24到13度，兴义多云30到16度。

好，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有这么一些地方是发了气象预警啊。咱们贵阳开阳这个地方啊，贵阳的开阳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在一个小时前啊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目前来讲的话，在开阳县的双流、永温、城区等等乡镇街道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的这个浓雾的天气啊。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贵阳的清镇，清镇这边也是发了大雾的黄色预警。目前的话，在清镇市的麦格乡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好嘞，再来看到的是丹寨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雾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在丹寨县的龙泉、杨武、兴仁、排调等乡镇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的天气，对交通运输会有一定的影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余庆县气象台刚才所发来的雷电的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6小时内的话，在余庆县的松烟、龙家、鳌西、关兴等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出现，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

好嘞，我们再来看到中环路东段的通行信息啊。目前中环路东段的话，交通压力没有前两天那么大啊。一个呢是这个原立交往汤八关立交有一些轻微的车缓，反方向的话，在登高云山往新天立交这个方向的话，也是有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啊。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喽。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

0: 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继续来到我们的半点红灯唱的环节了，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哎，这首歌的话，那是相当相当熟悉的歌曲了啊，也是大家一起合唱的歌。哎，谁的呢？光良的第一次。哎，咱们会唱的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这个行程当中，一起来高声歌唱吧。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

哎，这首歌的话是相当经典的歌了啊，光良的第一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半点红灯唱一起来大声的高声唱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如初来了，欢迎如初。他说建哥，我也要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点一首歌啊，想听到的是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OK，既然也是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的话，那待会儿就是第一次完了以后，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半点红灯唱里面来唱这首凌晨三点钟啊，如初啊，待会儿呢就把这个歌送给你。

哎，如初来听你的这首歌啊，张志成所带来的凌晨三点钟。既然是自己熟悉的歌的话，那就可以在自己的车厢里面大声的唱起来了啊。这是你离开的地方。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接下来呢，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应用该标准之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够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的平均65%提升到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日前，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初夏五月，北京处处绿意盎然，繁花似锦。近日，北京东三环国贸桥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刻，桥体以及匝道总长7.2公里的护栏之上，56000株的月季次第绽放，正以一条绵延起伏的粉色花带向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展示花园城市的东方美学。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的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的修复，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数据显示，五一的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的最高。上海的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10年来的同期新高。以上是这个时段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3: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5: FM97.2，
3: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0: 这里有。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窗外七十二特车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新闻。今天的话和大家说的这个新闻是有关带娃的啊，这个带娃其实还是很辛苦很累的。哎，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带娃，这个东西的话，居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呢？什么样的可能性呢？需要读个本科，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21岁的一个小伙子李姓，他呢是第一次学会抱婴儿。21岁的时候，是在哪儿呢？不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是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面。然后呢，那个婴儿不哭不闹，然后呢还被传递到了其他同学的怀里。啊，那个是打引号的婴儿啊。那么他呢就注意到，接过婴儿的那双手在发抖，哎，这个抱一个假婴儿都在手抖啊！如果说抱一个真婴儿，那怎么办，是吧？所以呢，必须得好好的培训一下。这间教室里面啊，50个00后，都是成都师范学院首届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也就是婴发展这个专业的本科生。他们学的是俗话说的带娃，带的是0到3岁的娃，本科学历哦，0到3岁带娃的这么一个专业。那么从2023年开始，全国的话目前有6所本科高校正式开设了这么一个专业。有些人的看法就是，哎呀，这不是月嫂的活吗？啊，月嫂的活不需要学4年取得本科学历再来干这个事儿啊。那么李姓呢和他的老师同学渴望被外界重新认识，他们深信正在教授和学习的是一项更复杂的劳动，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啊，有一对年轻的外卖员夫妇从外地来成都工作，这个小孩出生了以后呢，他们就需要赶紧的回到岗位上去工作，又负担不起育儿嫂的这个费用。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成都师范学院教师在调研中听到的一个案例。申请设立这个婴发展专业之前，他们曾经去过不少的这个托育机构，了解真实的社会痛点和行业的需求。那么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呢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园里面的话已经开设针对0到3岁幼儿的这个婴幼儿的托班了，但是呢原本照管学龄前儿童的教师并不想去，觉得哎呀，照亮这个小孩的这个吃喝拉撒会失去自己专业成长的可能性。那么也有人提到，0到6岁各年龄段的孩子需求的差异那是非常大的，不是所有的幼儿教师都适合去这个带托班的。那么还有一些托幼机构啊，他们也提到他们缺管理者，从调整婴幼儿的饮食、采买奶粉、尿不湿、 到人才招聘、日常运营等等等等，哎，管理者呀都得懂。那其实的话，这个成都师范学院在过去呢也培养过早教专业的学生。那么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小强他回忆，学校当时呢还是专科院校的时候，就设有早教的这么一个专业。后来的话，在这个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也保留了一些相关的课程。而这一次开设的本科专业，除了要带出一批专业度更高的保育工作者，学院还想培养出能够承担幼儿园园长职责的管理人才。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佳他记得，20世纪90年代从事学前教育的幼儿教师常常被叫做阿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学前教育啊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基础教育的起点，社会大众也早就纠正偏见，认可了这个幼师工作的专业性。那么张佳他认为，婴幼儿的养育同样和教育密不可分，需要专业的人才来解读婴幼儿的行为信号和发展需求，给予专业的回应。在他看来，国内早期教育发展正在走学前教育曾走过的路。陕西这个学前师范学院的婴发展专业负责人刘杰他提到，目前咱们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大概呢是3000万人，超过30%的家庭存在刚性的入托的需求，但全国婴幼儿实际的入托率呀只有8.2%，就是相当于900万名有入托需求的孩子，真正被送去托育机构的只有不到250万名。他解释，这个入托率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长啊对托育机构不太信任，毕竟他和幼儿园是不一样的啊，那是托幼机构，6岁的小朋友啊，这个已经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了啊，3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这个幼儿园，哎，但是呢，0到3岁这个时间段啊，0到3岁的这个年龄段是托育机构，这个家长啊对孩子的这个养育的话，就在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啊。那么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它是参差不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对这样的一些托育机构啊就不太信任，因此这个行业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了。那么张佳他也提到说，你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办幼儿园妇幼保健院也开设了这个托班，对师资有了更多的一个需求。他们呢在调研里面发现，如果说更多的公立机构在未来可以提供托育服务的话，不少家庭还是愿意把孩子送进去的，对吧？因为他是公立机构，这样的话就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啊，有一定的这个保障，可以减轻祖辈带娃的压力，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困境。那另外呢，在这个刘杰看来的话，学校开设婴发展这个专业是配合托幼一体化育儿补贴政策的一个背景，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叫做刘小强的朋友，他呢是面试了一个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生。这个医学博士生的话，他是婴发展专业来专门招聘的。他提到，2025年新颁布的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2025到2027年就要求，托育人员应该具备医学知识。单纯的动手能力早就无法适配当下早期教育行业的需求，这是一项更加复杂的劳动。好的，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我们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测坑县陇渡镇黔西南州。

0: 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项，如布衣棍树、推机头等，还有省级最美红军线路一条、红军长征在侧坑陈列馆以及微旁村八股文化、南俄睡美人石像等历史文化资源。2024年，陇渡镇入选贵州第四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镇。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2: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难题的重大民生工程。近年来，贵州省按照5+1+1规划布局，全面推进该项目落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就近享有国内顶尖医疗服务。如今，每周二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团队都会在省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诊疗，肿瘤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及放疗科等多学科专家围坐一堂，为疑难病例集中把脉，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九良表示，团队深度融合本科本院的专科力量与协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依托远程会诊、门诊预约以及院内转诊制度，构建起高效的多学科诊疗体系，确保患者复杂病情能够一次性解决。在提供高水平临床诊疗的同时，协和医院将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作为帮扶的核心。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全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带头人陈焕介绍，医院定向引进全国知名培训团队，开展从科室、院级到省级的阶梯式的培训，并且面向全国推广重症超声技术培训。该技术的平移应用已经显著地提升基层临床诊断的效率和精准度。优质资源的下沉正切实转化成为患者触手可及的就医体验。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院，一场依托腹腔镜微创技术的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正在精准推进。该院执行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孙祥宙指出，此类肿瘤位置往往呢位置极深，传统的开腹手术创口通常需要20厘米以上，而成熟掌握腹腔镜技术之后，仅需数个微创孔道就可以完成安全的切除。患者家属申先生感慨，在贵阳家门口就能够由广东专家主刀手术，既意外又安心。4年多来，中山医院已经是累计派驻近200名专家，覆盖脊柱外科、消化内科等30余个科室，通过常态化技术平移和团队带教，持续夯实本地高水平医疗梯队。随着5+1+1布局全面的成型，贵州5+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经全部建成开诊，北京协和医院帮扶省医，华西医院帮扶遵义规划布局亦稳步落地。目前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有序运营，

0: 区域医疗中心实现市州全覆盖，医联体实现县级全覆盖，优质医疗资源的集聚和下沉正在持续地转化成为全省居民健康水平的实质性的跃升。贵州省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到2025年的76.8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实现连续10年攀升。昔日大病跑千里的就医困境正在加速向优质医疗不出省、常见病就近享的健康新格局进行转变。日前，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记者在 11H 塔顶现场看到，距离作业位仅5米远的地方，满载新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地靠向支座。顺着塔顶向下望，被称为天眼瞳孔的馈源舱停靠在档底，这个重达30吨的信号接收器在观测状态之下，正是靠着6根这样的钢丝牵引绳在进行牵引，在140米高空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在浩瀚宇宙里捕捉微弱的深空信号。这根钢丝绳不简单，它由381根钢丝绞合而成，足足有10种不同直径。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告诉记者，团队从2023年1月正式启动研发，针对 FAST 的特殊工况反复的调整工艺参数，前后耗时2年半，就拿出了完全适配的国产产品。钢丝绳实现自主可控，可以进一步的保障望远镜长期稳定的运行，再也不用担心被卡脖子了。好的，以上呢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0: 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感谢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FM。 最近在 Mariah Carey 北京演唱会上暖场的开场嘉宾是歌手希琳娜依高，对于很多喜欢牛姐的这个歌迷来说呢，可能希琳娜依高的这个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啊，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度出现有那么一点点冷场的尴尬，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无关歌手的对与错，应该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之一。其实希琳娜依高也非常努力的在现场带到了自己的精彩演唱，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姑娘会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有更多的新发现。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演唱的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叫师父什么是爱情，爱情到底是什么模样，爱过的人道不明，没有爱过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都在追逐爱的路上摸索着碰壁着，也许你正经历着情感的分分合合，也许你也正经历着感情的甜甜蜜蜜，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希望在音乐当中你听到的是一丝丝的快乐。所以马上请到的是希琳娜依高送来师父什么是爱情。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说到时下的欧美流行乐，其实大行其道的更多还是电子乐的存在。那说到这儿呢，来自挪威的格莱美奖得主、电子界传奇人物 Alan Walker 在不久前就发行了 EP 叫 New Noise， 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而现在他与全球知名的流行偶像 John Jonas 合作，他们联手融合了各自独特的风格，而这部作品也将吸引全球粉丝的关注。另外也是与广受赞誉的创作型歌手 Julia Michaels 一起，三个人组成了展示他们备受期待的这首新歌，叫做 Think of It All， 在 Monster Cat 来发布。那这首歌呢是流行音乐、电子乐和 Drum and Bass 的有力融合，描绘了为爱而奋斗在困难中坚持的情感旅程。那 John Jonas 呢带来了他强有力的嗓音和歌曲的创作能力，在他最近的单曲中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那么在此的基础之上呢，他也会推出全新的自己的专辑。阵容豪华的三人组精心创作了一首充满韧性和激情的歌曲，并且呢会对全世界的听众产生持久的影响。这首歌当中展示到了 John Jonas 的完美嗓音、 Alan Walker 的电子音乐天赋和 Julia Michaels 让人回味的演唱。应该我觉得这首歌呢，这些传奇艺术家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荣幸和谦卑的经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就像是三位的创作一样，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以下时间我们有请 Alan Walker featuring John Jonas and Julia Michaels 带来 Think of It All， 就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前两天我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在说，这个 Chris James 在中国巡演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给予他非常高的热情，让这位创作型的小众歌手都感觉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自己在中国有着如此多的乐迷的存在啊。他的音乐其实还是有很多治愈的功能，而且有很多这个非常欢快的节奏，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在抖音或者说很多其他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有很多他的歌曲被用作 BGM。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这里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原样为 Tia 最近带来一首新歌叫蜜语，应该说蜜语呢是属于爱的专属表达。那最新单曲蜜语始于一段犹豫不决的关系，在心动试探的隐晦当中表达出来，在爱的博弈里来回波动，慢慢理清内心的声音，不再退缩迟疑，寻来爱的答案。蜜语的核心呢就在于蜜，它伴随着未知的开始，就像一场梦境一样，有些不切实际，有些羞于启齿。而在新歌当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Tia 原样为的高超叙事能力，整首歌呢就像是流水一般历经所有的迂回流动，才最终奔向开阔的局面。这首歌化简为繁， R&B 的歌曲风呢感觉就是那种风轻云淡的这种状态下，被合成器缭绕着，吉他恰好的拨动着心弦，而 Tia 原样为的声音在和声中自如的游走，探寻爱的方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真正的找到爱的方向呢？我们就有请原样为送来新歌蜜语，在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落。

歌坛中有些歌手的专辑呢，其实并不是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他的演唱功底也是慢慢被乐迷所喜欢。就像之前在科切拉音乐节有着非常棒的表演的 Sabrina Carpenter， 其实是他在个人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开始才真正被大家看到他的闪光点。这张专辑叫做 Short and Sweet， 共收录到了12首单曲，包括为他斩获到音乐生涯最好成绩的热单的 Espresso 跟 Please Please Please。 那这张专辑展现出了 Sabrina 的活泼迷人的风采，这位小小的流行歌手却有着巨大的艺术影响力。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叫做 Good Graces， 这首歌大家都说它很像A 妹，就是 Ariana Grande 的演唱方式。其实这种甜蜜的欧美风格呢，很多歌手都尝试演唱过，像之前的这个 Britney Spears 也有涉猎啊，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少女情怀的感觉是非常适合 Sabrina 的声线，而且这首歌的整体的编曲包括它的舞蹈设计都非常的轻盈，让你一听呢就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不管它的唱腔和编曲像谁，我觉得 Sabrina Carpenter 一直在做自己，这就是她在音乐事业上的一个成功之处吧。所以就来分享今天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句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5: 那
7: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正在听到的是来自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的声音，我是佳琪。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可以外出踏青，感受风和日丽的浪漫。那如果遇到了雨天也不用担心，因为在贵阳呢也有室内微度假的好去处，一样可以玩到爽。担心带家中神兽外出不方便的话呢，贵阳有许多的数不清的室内遛娃好去处，神兽精力都是无处安放的，推荐去贵阳少儿图书馆，带他躲进这座充满奇思妙想的地方，准没错了。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安安静静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知识游乐场。一楼的亲子阅读区铺满了彩虹色的地毯，孩子们可以抱着软垫随意窝在角落里看书。最受欢迎的是 AR 互动科普馆，用平板一扫，恐龙和海洋生物就活在了孩子的手掌心。还有专为低幼宝宝设计的玩具图书馆，积木拼图、角色扮演服随便啊，免费的借玩。雨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泡半天，啊，小朋友开心，你也很轻松。

清镇市市民阅读活动中心历史文化科普馆，这两个场馆呢是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市民阅读活动中心内设五间阅览室，为孩子营造安静舒适的阅读空间。清镇历史文化科普馆集城市文化科普体验、生态科普为一体，还可以体验无人机、足球互动、航天模拟、模型展示等等的丰富的环节。

虽然遇到了雨天，贵阳也有很多室内可以去玩的地方，一些室内超赞的展馆绝对会让你回味满满。 贵州美术馆象余像方向作品展，这个展览呢从5月15号到6月14号，展览首次将当代中国水墨领军艺术家方向先生的作品精华悉数呈现，近200幅精品力作集中亮相，完整呈现画家40余年艺术探索中由像入像的创作蜕变。 惊喜的是，方向先生专门为大展创作了《潜山潜水》等贵州主题新作，在山水交墨间读一读水墨的贵州故事，在沉静的墨色里感受片刻宁静，雨天的烦闷感呢也会瞬间的消散。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旅行加文化，
2: 旅行加赛事，
1: 旅行加康养，
2: 旅行加民宿，
1: 旅行加科技，
2: 旅行加 Travel Plus，
1: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下雨天出不了门的话呢，贵阳还有室内超赞的地方啊，这些室内微度假的美好之地一样可以玩到爽。雨天去逛逛贵阳的文化新地标是个不错的选择。位于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一楼的两大全新展馆，贵州600年美术大展和人民城市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楼上还设有欧东花民族服饰文化博物馆，可以一站式的体验贵州美术、城市记忆和民族服饰的多重魅力。走进贵州600年美术大展，就像在大师笔墨间穿越前山桂水。展览以前光出现为序章，系统梳理了贵州长达600年的美术文脉。在孟光涛大师的乌江玉云图签呢，可以感受他将这个公路桥梁融入到传统笔墨的新山水画的气韵，也可以再去看看宋迎可笔下极具生命力的少数民族人物，还有呢就是百岁老人方小时简单天真的书画。

回来一起出发吧。如果是遇到了雨天，贵阳也有室内微度假的地方啊。艺术大展同在的人民城市展馆是一种直达人心的情感共振，在展馆里播放着花果园的精细对比影像，昔日的低矮棚户区与如今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反差。通过沉浸式影像空间和互动交流屏，可以留下对这座城市治理的建议。如果在雨后呢，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周边的万家灯火，可以在互动区写下城市心声，这种观者及作者的身份转换，也是让雨天多了一份独特的城市归属感。像与像方向作品展呢，是展至6月14号。那现在贵州600年美术大展正在热展中，人民城市展馆则是长期开放的。

0: 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1: 一去一整天。哎，我们出去玩吧。
0: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1: 那
2: 一起出发吧。
3: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4: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3: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72正在直播的一起出发吧。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雨天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的，因为贵阳也有一些室内的微度假的地方啊。如果想换个口味来点硬核的，地质博物馆是雨天的宝藏目的地，这里有会动的恐龙，有会发光的矿石，还有贵州大地的秘密，大人小孩都会看得津津有味哦。不仅如此，还有两大重磅特展持续进行，有这个珍稀昆虫展，汇聚400余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昆虫标本，蝴蝶翅膀在灯光下闪烁金属的光泽，甲虫的形态呢堪比艺术品。黔东南蜡染展则是呈现100余件非遗蜡染佳作，每座每件这个作品都是采用天然植物染料，纯手工点蜡染制，在布料上记录贵州久远的朴素情怀。双展呢均免费展出至6月30号。雨天的时候来一趟沉浸式的地质文化之旅，收获感绝对是满满的。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啊，在雨天的时候，一些贵阳的室内的玩法，室内微度假也是很不错的哦。推荐到了几个地方呢，贵州美术馆，还有这个贵州省地质博物馆等等啊。贵州美术馆附近停车呢是较为紧张的，建议停到旁边的银海元龙商场地下停车场之后步行几分钟，也可以选择在贵阳地铁一号线北京路站下车步行前往。花果园停车场的车位是比较充足的，建议统一将车停入商圈室内或地下车场。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有地面停车场，雨天出行建议自驾哦。另外提醒大家，使用景区门票、电影票去这个票根联动的活动页面领券，多家合作老店用餐啊、买东西都是可以享受折扣的。雨天虽凉，在贵阳的小城，小确幸啊，都是永远在线的。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
4: 旅行家赛事，
5: 旅行家康养，
6: 旅行家民宿，
7: 旅行家科技，
8: 旅行家 Travel Plus，
9: 加旅行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在有雨天的时候，贵阳也有室内的微度假的好场所。那刚刚推荐到的这几个地方呢，也可以好好的去转一转。如果啊出行的时候啊、旅游的时候、玩的时候遇到雨天，那我们要注意啊，就是雨具带全，安全第一，还有就是停车库避雨避隐患。另外呢，出行之前关注天气预报，可以灵活安排。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是无法阻止我们迈向周末的好时光的。贵阳的室内美景一样也能够等着你啊，来一场艺术人文和味蕾的雨天微度假吧。

冇搞。

后再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亮了嗓子，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
1: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交了。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陈世德听见赶紧收刀，勒马抬头观看啊，只见半空中飞来一匹战马，这匹战马挺大的肚子，是大肚子蝈蝈驹，马鞍桥上端坐一位黑脸大汉，身高丈2，膀阔3挺，虎背熊腰，粗胳膊粗腿，大手大脚，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亮中透润，白露头，窝骨眼，狮子鼻，火盆口，连鼻络腮的青胡须，压腮大蒲扇一样散满千心，青缎的扎金箭袖，外披着皂罗袍，足蹬薄底快靴，掌中擎着金钻开山斧。只见战马四蹄登峰直冲下来，陈世德吓得机灵打寒战，战马倒退数步。朱元璋听见喊声，他一机灵也把眼睛睁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高兴了，来人正是自己磕头的二哥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那位说了，胡大海怎么从天上飞下来的呢？这3年的光景，胡大海上哪去了？前文表过，当初啊，他们弟兄7人由5科场出来，杀过卢沟桥，正赶上下了一场瓢泼暴雨，浇得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港口举子们抬起头睁不开眼睛，众弟兄在乱军之中都失散了。那胡大海跟着一伙人呢，胡了八都的进了一个小村庄，只见这个庄子家家关门闭户，村里像死一般的寂静。没办法，他们到个祠堂里避雨，这雨啊整整下了一夜。等雨过之后，天也大

暗门呢，他正在琢磨呢，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四六步揽翻蹄儿往北走，突然身后有人喊：“二发官，胡二爷，慢走，等等我。”胡大海回头一看，从后边追来一个人，这个人气喘吁吁的，到近前一看，呵，这人长真难看，挺长脖挺大，柯拉素，这个脸儿啊干巴巴的。他认识谁呀？十八路反王之一霍山王，叫侯振山。胡大海心的话，他追我干嘛？有什么事儿？哎，侯振山，你追我干什么？只见侯振山来到切近，恭恭敬敬地说：“二法官，二爷，我四叔没跟您说呀。”这句话问的胡大海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的话，你四叔哦，我四弟跟我说什么呢？他怎么问我这话呢？这里边准有原因呢。你别瞧胡大海大字不识，他这人可又精又灵啊，精到什么程度啊？他是没长毛，长了毛比猴还精呢。他反问侯振山：“有什么事你就直说了吧，干嘛那么啰嗦？说啊！”“是是是，二法官，二爷，从打我和您一见面，特别投缘，我最佩服您。您的能耐太大了，那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比呀。实话跟您说吧，我这霍山王啊，不好当啊。我们霍山没有能人，兵微将寡，老百姓还不服管教，其他国家总想吞掉我，弄得我整日提心吊胆。所以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点法术，以图强国之道。这个事儿呢，我托过朱四爷，朱四爷说一定帮忙，我一直等着听回信呢，不想一下雨就看不见朱四爷了，我只好紧跟着您。您若能收下我这么个徒弟，哎，您将来就是一字并肩王，我回去给您修造王府，接您的家眷一块儿到我那去住。这个丑鬼霍振山呢，原来是个山大王，在各处起义反元的时候呢，他闯下山来杀了县官，自立为霍山王，但旧习不改，贪美色，施暴政，弄得这一带土地荒废，人民流离失所，盗贼四起，百姓怨声载道。临近几个反王一看他窝囊废，总想吞并他，所以在五合场他看到胡大海摆神牛阵，又吓走朱亮祖，不知道是胡大海蒙上的，就认为胡大海法力无边，就想把这个活神仙请回去，向他学点本事，能镇住本地百姓，又能唬住周围的反王。胡大海碰上这样的好事儿，能不干吗？他这个乐就甭提了，心想：嘿，这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夹巧啊，这回又算找到管饭的了，想不到这小子真叫我给唬住了。哎呀，那我就算吃上他了。别看老胡心里那么高兴，可是脸上并不露声色，还是那么满不在意的神气，把胸脯一撇说：“这个，要把我的能耐交给你，管保能让你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不过我老胡的本事不传外姓，也不收徒弟。你走了这么些个地方，听说过我有徒弟吗？”“啊，是没听说过。”“哎，我不收徒弟哪来徒弟呢？”“哎呀，霍二法官，无论如何你得修好积德收下我呀，要不然过了一年半载的，我非叫人家打趴下不可呀，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侯占山越央告，胡大海架子越大。老胡心想：听说这小子不地道，这次啊我还就吃上他了，反正他的钱也不是好来的，瞅个机会我还得教训教训他。老胡说：“怎么你要非学不可？我不收徒弟，我收你当个儿子怎么样？我教儿子准没说的吧。”

0: 他这个侯振山当时没言语，为什么？他比老胡还大七八岁，这怎么叫爹呀？
1: 怎么不乐意呀？
0: 哼，我还不爱教你呢。别去别去，只要你教我本事，当儿子我也干。
1: 等会儿我还有说道呢。
0: 什么说道？你就说吧。没有我不答应的。
1: 哎呀，我这人呐，嘴馋，好吃好的吃惯了，次一点的我都不吃。
0: 哎呀，那好办呢，二爷，我们霍山县再穷也管得起您饭呢，咱们每天都吃鸡鸭鱼肉还不行吗？
1: 嗯，那就那么办吧。还有，你既然要做我的儿子，就不许你败坏我的名誉，从今往后不许你选妃纳妾，不许你乱杀无辜，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你啊就另请高明吧。
0: 哎，我谁都不请了，这些我全答应，爹爹在上，不孝儿给你磕头了。
1: 老胡乐的呀洋洋得意，起来起来，小子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我捡这么大个儿子。霍振山这才站起来上了马。爹，您跟我走吧。
1: 哎，好了，他把胡大海带回霍山县。
0: 到了县里，直接奔他的王府，把文武官员都叫来了，给大家介绍啊，这是我爹，我爹就是你们爹，你们爷爷，好好给我伺候着，给安排个住处，给胡大海弄了个修身宫。霍振山呢，又派宫娥才女去服侍。胡大海一看，把眼睛瞪溜圆，干什么？啊？哎，派几个漂亮的宫娥才女伺候您多好啊！
1: 去去去去，再漂亮有我老婆漂亮吗？
0: 嗯，胡大海说的还是真话。胡大海的老婆才漂亮呢，别看那么漂亮那么美，他不敢回去见面，扔了这么多年他都不管了。
1: 我说，振山呐，
0: 爹。
1: 不要女的啊，弄点女的，你不诚心回我吗？派这么多女娃娃干什么？全给我撤走，派个小书童就行了。
0: 哎，爹您真好。从此之后，胡大海一日三餐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出入玩耍车马相随，一连就好几个月也没教侯振山一点能耐，他也不会呀。侯振山还不敢张嘴问，因为胡大海的脾气反复无常，性情暴躁，只要他看着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文武官员私下议论呐，侯振山请了一位活祖宗。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1: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单说这一天，侯振山实在憋不住了，炸着胆子跟胡大海说：“爹啊，还是想从明天起跟您学点法术，不知您意下如何？”胡大海一听，糟喽，他要跟我学法术，这不成心要我的好看吗？我就会煮牛头肉，煮牛头肉还是跟我小时候的朋友丁德兴学的呢，我还煮不好，哪会什么法术？我要说我不会，白吃他好几个月，他干嘛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还得装着点。老胡把眼睛一瞪，你还真张嘴了，我都来了这么些日子，好几个月呢，你一个字都不提学什么，还想强国呀？强个屁吧，你早干什么的啊？是爹，不是孩儿不用功，我是怕您累着，才一直没敢张罗着学。您既然要是不累呢，您看怎么教合适呢？您教吧，我学。胡大海一想，我还没找着吃饭的地方呢，还得吃些日子，要不然我到哪儿去啊？教他什么呢？我再待些日子。我说振山呐，这么着吧，我给你想个省事的法子，先把三卷天书给你写下来，好不好？写成之后，你把它烧成灰，吞进肚子里，什么居神潜将啊、呼风唤雨的法术，你就都会了。哎呦，侯振山一听啊，都乐得找不着北了，那感情好了，这么省事，不知爹爹您这天书是怎么个写法？哎，不费事，不费事，不过必须得清静。要写天书嘛，得聚齐36天罡、72地煞和周天365位正神啊，帮我写。在写书的时候，不管是谁，一律不许进我的屋子。每天只叫书童给我送3顿饭、2次水。送饭的时候不许进我屋里，要定时送到，我在外边吃。如果叫他们进去，怕的是冲走了天神，天书就写不成了啊！你可千万告诉上下人等，谁也不许到修身宫里去。100天之内，若有人冲犯，天书可就写不成了。听见没有？哎，侯振山一听，心里特别高兴，这太省事了。爹，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照办。你还用什么东西？
4: 把笔墨纸砚预备好了就行了，我从明天开始就给你写天书。
3: 侯振山赶紧派人把应用东西送到修身宫里去，并晓谕上下人等，谁也不许到修身宫去，还把修身宫外的宁静亭腾出来给胡大海做临时膳房，一切准备齐备。第二天胡大海就要写天书了，这下他可为难了，甭说写天书啊，他连他那个胡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要不他怎么谁也不让进来呢？他怕人家看漏了馅儿。他手里攥着2管笔，蘸饱了墨，在纸上瞎划了左一圈右一道的，划了累了就睡觉，醒了再接着划了，把纸啊弄了一大堆，扔了一地。简短接说，眨眼已经97天过去了，再有3天日子就满了。胡大海可着急了，头几天能吃能睡，这2天睡不着了。坏了，再有3天就到日子，跟我要天书，我哪有天书啊？没有天书他不能玩呢，我得想办法逃跑。再待下去，他要知道我是个无能之辈，总会要我的命啊！走的时候我带点什么呢？他正左。

琢磨着，忽听窗外嚓嚓嚓有人走道，心里一愣，急忙把门开个小缝一看，原来有两个女子趴在窗户那儿，正往里边偷看呢。这两个女子啊，是侯振山新晋偷偷选进宫里来的两个偏妃，一个叫随心，一个叫如意。这两个女子都16岁。按说16岁的女孩还是个孩子，好奇。她俩入宫不几天，就听说侯振山有个干爹，长得好威风了，住在修身宫写天书，而且人们经常谈论这个胡二发官多大本事，长得多威风。他们很想看看这位太上皇究竟是什么貌相，今天呢偷偷就来了。哪知他们俩刚到窗户这儿，还没等啊往里看呢，就被胡大海发现了。老胡一看是俩女的，正好借题发挥，当时跑进屋里，把纸划了划了全撕碎了，头发也披散开了，咣一开门，好啊，两个孽障竟敢到我这偷看，我要你的性命，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这俩女的没吓死啊，我的妈呀，扭头就跑，爹一声妈一声的乱喊呐、啊、哎呦，这太上皇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俩人吓得玩命的跑。胡大海就事儿把靴子一扔，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是撒腿追出修身宫。刚一出宫门，正碰上侯振山来接这两个女孩，一看两个妃子在前边跑，胡大海披头散发在后边追。侯振山不知怎么回事，把那俩女的放过去，赶紧拦住胡大海，老爹爹您这是怎么了啊，爹爹您止步。胡大海一看侯振山，二话没说，抡圆了巴掌，啪啪就给侯振山俩大嘴巴呀，打得他满眼冒金星啊。侯振山急得真想一招把胡大海给捅了，又一想现在不行，我还什么也没学会呢，等他把法术全都给我，我再杀他不完。只好忍了这口气，捂着脸说，爹爹有什么话您跟我说，您怎么了，别跟那两个人置气。你这厮真乃混账，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今后不许纳妃，这是哪来的两个女子。爹，这不是新选来的，您来以前呢他们就到宫里来了，您不要生气。那我是怎么告诉你的，在我写天书的时候不许任何人进我的修神宫来，你为什么不听，竟叫两个身体不洁净女子闯到此地，冲走了天神，毁了我的天书。哎呀，我这90多天的心血算白费了，我不狠狠地揍你，我揍谁呀？说着把拳头举起来又要动手。侯振山这次真忍不住了，可是他惧怕胡大海的法术，又不敢还手，只好先稳住。爹爹您别生气，全怪我一时大意，没对他们两个说清楚，坏了大事，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哎，事已至此，你也把他们骂了还不消气吗？得了得了，我不学了还不行吗？胡大海一听傻了，心说你不学了行吗，我吃谁去，你还得学呀，我还得在你这儿对付些日子呢。他赶紧说，振山呐、哎，进来进来，我跟你说，哎，领到了屋里，把头发又挽上了，把靴子蹬上，哎，我是恨铁不成钢啊，你要是我的徒弟，我倒手就走了，绝不再教你了，就因为你是我儿子，我要不把你教会让别人笑我呀，这么办吧，咱们再想一个最快的办法叫你成仙得道啊。爹，但是天书不写了还有别的法吗？有啊，你怎么能够叫我很快学成法术，嗨，我可以叫你一夜成仙。哎呦，我的爹呀，祖宗啊，太好了，那您说吧，您出招吧。老胡在这眨巴眨巴眼睛，心里琢磨，忽然他有了，这么办吧，你派人去找一个

0: 孤女坟，要九月九日生人的十九岁姑娘，还得是九月九日死的。找着这个孤女坟，我一夜就把你教会，赶快把你教会了。哎，我还等着走呢，在这儿住的我真着急呀。侯占山一听，这倒是好办法，任凭多受罪多难过，我一夜就能学会全身本领。他赶紧作揖，爹，你先回宫休息，我马上派人去找。胡大海心的话，你找去吧，一辈子也找不着啊。我呢，嘿嘿，还可以在你这踏踏实实的享几天清福。侯振山也是鬼迷心窍了，胡大海说什么他听什么，吩咐他手下人分头去找孤女坟，派出的人呢、八方巡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找着孤女坟了，姑娘不是十九岁死的，找着十九岁死的姑娘了，人家又不是九月九日生的。就这样又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最后侯振山急了，给当差的每人限十天，再要找不着就杀头。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侯振山吩咐他手下人分头去找孤女坟，派出的人呢、八方巡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找着孤女坟了，姑娘不是19岁死的，找着19岁死的姑娘了，人家又不是9月9日生的。就这样又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最后侯振山急了，给当差的每人限10天，再要找不着就杀头。这当差的非常为难呐、一天一天挨，眼看着日期就要到了，连点影子也没有啊。其中有一个人呢、叫李老厚，他是个实心眼的人，一琢磨今儿个再找不着回去得掉脑袋呀，干脆不如我上吊一死，倒还能留一个全尸啊，得了我死吧。他拿着一根绳子在树上拴了个套，就想上吊。忽然身后有人喊他，哎，干嘛呀你啊，干什么？哎，他回头一瞧，来了一个老头，50多岁，穿一身粗布衣裳。老头看了看笑了，哎，冲你这身衣裳，你是差官老爷，你干嘛来这上吊啊？这是我们家树林子，你要死在这儿，我们不得吃官司吗？再你说了，你一个欢蹦乱跳的大活人，为啥要寻死啊？李老厚说，别提了，我是放了我家千岁之命，寻找一个9月9日生9月9日死的19岁姑娘的孤女坟，找不着就得杀头。你说我上哪儿找啊？眼看明天呢该到日子了，再要找不着就得掉脑袋，我想啊还不如上吊呢，倒落个囫囵尸首啊。老头一听笑了，哎呀，你这个人呐是个死心眼儿，前边不就是孤女坟吗？他就是9月9日生人，19岁死的。李老头说，不对呀、我都打听了，说他生日岁数都对，就不是9月9日死的，回去也不好交差呀。哎呀，那个孤女坟就是我家的，姑娘虽不是9月9日死的，我可以替你瞒着点儿，有人问我就一口咬定还不行吗？哎，那感情好了，你可千万瞒住，你放心吧。李老厚回去一报信，侯振山派人一调查，半点不错，他高高兴兴来找胡大海。爹、那孤女坟找着了。胡大海一听心里是个别扭，嘿，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这回这饭碗子算砸到家了，我得走啊。他勉强镇静地说，那好。

0: 咱们爷俩明天晚上就去，你叫人给我烙他20张饼，预备20斤牛腱子肉，50两银子。
1: 侯振山说，爹爹，你要这东干什么？
0: 老胡心想，留着我逃跑半道上吃的呗，嘴里可不敢这么说。嘿，你懂什么的，我跟普化天尊雷不正神相好，多年不见面了，还不得吃点吗？
1: 哦，对对对，那50两银子干什么似的？
0: 那你就别问了，反正有用，我不能把它扔了就是了啊！准备，哎，侯振山把这几样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一黑，胡大海把盔甲包也带着，自己东西包好了，领着侯振山就来到了孤女坟上。这个地方啊，是杂草丛生，大树参天呐、稀稀楞楞的有几座坟营，而且呢也没个毛毛道啊。天上有个月牙，到处是黑乎乎，什么也看不清。风这么一吹呀，沙，令人毛骨悚然。胡大海不在乎，侯振山净办亏心事了。他的眼睛到这就不够使，生怕被鬼把他抓走了。爹，怪吓人的，
2: 怕什么？有我呢，下马下马。好。
0: 下了马，把马的缰绳拴在小树上。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哪是孤女坟？这不吗？这不写着呢。
2: 好了，你给我跪下。
1: 啊，我给他跪呀、
2: 跪下。不但跪下啊，不管听见什么动静，不许你睁眼睛，可别像上次似的冲撞了天神啊。
0: 爹，那你呢？我就在这等着，有我你什么都甭怕，有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好了，
0: 侯振山点头答应。胡大海靠着一棵树坐下了，他想歇会儿就跑。他为什么不让侯振山睁眼睛呢？怕的是过一会儿他跑的时候马蹄一响，让侯振山看见他就走不了了。老胡这心眼可多了，他本想靠在树歇会儿，哪知道刚靠在那儿他睡着了。要不是没心没肺呢，你说你办这事儿，你怎么在那睡觉啊？光剩下倒霉的侯振山抻着脖子给人家孤女在那下跪呢。功夫不大，胡大海在旁边打上呼噜了。这个时候凉风刮的树叶沙沙直响啊。到了深更时候，侯振山有点发毛了。哎呀，这不是个好地方啊，那个老家伙一觉不醒还不让我睁眼，我这能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他正在琢磨，忽然听见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由远而近。侯振山再也顶不住了，是觉得脊梁沟冒凉气，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腾腾直跳啊，忍不住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睁开可了不得了，有一座坟头啊直奔他面前移动过来，吓得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呀一声都没人味了，这一下把胡大海给惊醒了。
2: 哎，你嚷什么？
1: 爹，你不知道，坟头成精了，满地直跑，可把我吓坏了。你看，你看。
2: 什么？
0: 胡大海揉揉眼睛看了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挖坟掘墓的人造的假坟头，形状跟雨伞差不多，人在下边举着，走到了要到的坟前。把那个假坟往旁边一戳，老远看也跟坟头一样，不容易被人发觉。侯振山哪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吓得光剩哆嗦了。这一来胡大海又有说的了。我说你算个神马东西，净坏我的大事。我刚把各路神仙拘来，正要教你法术，你一睁眼又把他们冲走了，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肉眼凡胎吗？啊！侯振山忍着气说：“爹啊，刚才我听你打呼噜睡着了，我才害怕的。
2: 我那是睡觉吗？我是正在和他们交谈，怎么教你省事呢？混蛋的东西，又让你给我搅了。
1: 得了得了，爹，你也别操心了，我认可这辈子不长能耐，我也不学了，那还不行吗？
0: 哎，真山呐，你既然不想学，我也不忍心在你这儿久住啊，干脆我也走人吧。胡振山心想，我不学也不能让你走，还得借你的名气镇唬别人呢，得想法把他留住。再者说，你在我这住的快一年了，我这的事儿全在你肚子里，你要是被别人请去，我玩得更快了。主意拿定就说，爹啊，你要实在不忍心待着的话呢，我给你找事儿干行不行？嗯，什么事儿？你打算给我找什么事儿？爹，眼下丰县呢没有知县，你老人家可以先去做一任县太爷，虽然名义上您是知县，实际上您就是护国太上皇啊，建官大三级，不管他是多大的官也得服你管，只要有您在我这儿，别的反王就不敢来欺负我，官军也不敢来剿灭我，你看怎么样？胡大海一听，嗯，这倒是好事，我就等于独立为王一样，还省得在这时间一长露了马脚。他点了点头说，行啊，就那么办吧，只要有你爹我在这住，不管他是谁也不敢来侵犯咱们，我明天就上任。就这样两人上了马，又回到了宫中。第二天，侯振山亲自践行，把胡大海送到了丰县来做知县。丰县的衙役们听说太上皇到这做知县，都高兴啊，哎呀，远远就接他，把他接到县衙。前任的知县移交了大印，告辞走了。胡大海安排了住处，派人伺候着。过了两天，胡大海开始升堂问案。他往大堂一坐，哎，过来呢，把牢房里犯人一个一个的都给我提出来。升堂的时候，下边站着三班衙役，全堂人都看过这位新知县的本事，一个个吹手致力，谁也不敢搭茬啊。胡大海虽然做了知县，是个文官，可他还是武将打扮。他把大斧子往桌底下一撂，来哟，戴罪犯，啪，一排惊堂木，哎呦，挺吓人呐。戴罪犯，戴罪犯，有人传下去，时间不大，带上一个人。这个人跪在公案前边。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旁边有师爷递过了案例，打开了叫他看。胡大海撇着嘴瞧了瞧，他不认字啊，也不看案例，一拍桌子，来，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周武。
7: 犯的什么罪？前任老爷怎么给你判的？
8: 启禀大人，我是盗窃案。
7: 盗窃？盗窃什么？我偷东西了。你偷了人家什么东西？
8: 我偷牛来着。
7: 偷牛？胡大海一想，嘿嘿，咱俩一行啊。为什么偷牛？
8: 因为我娘有病没钱治，家里又穷，接不上对了，没办法我才去偷人家牛。
7: 哦，你是白天去偷的呢还是晚上去偷的？
8: 我是晚上去的，不但牛没偷出来，还叫人家把我抓到了当官，前任大人还没判你。
7: 好啊，那我就判了你了。来呀，呦，给他拿10两银子放回家。哎，周五啊，我告诉你，下回偷牛别黑天去，听着没有？
8: 那周五也傻眼了，不相信这是真事儿啊，当差的也莫名其妙，人家牛主还盯着呢，怎么能放他呢？再者说更不能给他银子。师爷过来了，老爷这么办不行啊。
7: 怎么不行？胡大海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我就这么办，我是县官。还是你是县官？
8: 哎，当然你是县官了。
7: 哎，那就我说了算。嘿嘿，谁让他跟我同行呢？我就要赏钱放他，你们管得着吗？
8: 师爷一听皱着眉退到一旁。差人们心想，准是这位县太爷也偷过人家牛，怨不得周五这么走时气呢，感情碰上他一家子了，只好取银子交给了周五。周五千恩万谢的下堂去了。
7: 再来一个，
8: 一会儿带上一个。
7: 开，你姓什么？
8: 我姓胡。
7: 嘿嘿，跟我一个姓儿。你什么案子？
8: 花二。
7: 胡大海一皱眉，什么叫花二？花二什么？
8: 禀老爷，我有个磕头的大哥跟我不错，因为我嗓子长得挺俊，我就常到他家去，一来二去的，我和我那嫂子就勾搭成奸。怎么能做个长久夫妻呢？就在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那大哥给毒死，不料被他识破，就把我们俩送到当官的了。前任老爷判了我监押6年。
7: 胡大海把脸一沉，这样的罪能判6年吗？你过来，我有句话告诉你。
8: 是。犯人往前凑了凑，脖子往前一伸，胡大海从桌子底下悄悄把斧子拿起来了，上去扑哧一下子砍掉了这小子脑袋，
7: 把尸体拉出去。
8: 师爷和大堂所有人都吓坏了。
7: 老爷，
8: 他杀人未成不够死罪，你怎么能把他宰了呢？他家要有人上告怎么办？
7: 嘿嘿，他家上告有我盯着，用不着操心，把他拉去，这小子不是人。调戏他嫂子，还想害死人哥哥，该杀。
8: 师爷
7: 只好退下，差人没有办法，把尸体拉出去，把血迹掸扫干净。就这样，胡大海仅用了一天的功夫，就把监狱里所有的犯人都给处理完了，有的不该杀的杀了，有的该判的让他给放了，闹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啊。这一来，县衙的人谁也摸不清这位县太爷的脾气呀，他也用不着师爷记供词，也不按法律条文办，还用不着掌刑的身手，他自己全办了，说杀大幅的一摆就杀了，说放不管多大罪他也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在全县传开了，谁还敢去打官司？从此之后，大堂之上冷冷清清，门前罗雀无案可办，师爷告假回家了，当差的全瞪着眼等着。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年底了，当差可穷不起喽，一点外财也没有，光指着官家想怎么行啊。有的就跟胡大海说，老爷，太上皇，咱们这连一个打官司的也没有，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干，您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干脆把我们也放了得了。胡大海明白他们是穷的，哎，你们不要为难，也别走，没记性不要紧，把仓库打开啊，给我留点吃的，其余的你们就都分了吧。差人们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光了。过了几天，又有人要走，胡大海说，怎么着，又卖钱花了，这不是吗？那就再拆大堂啊，卖砖瓦木料，给我留个屋住就行了。当差说，那哪行啊，县衙大堂是咱们门面，拆了大堂，您这父母官还怎么当啊？
4: 对，
7: 那你们得想个法啊。张头跟李头商量，那怎么办呢？这么太穷了，老哥哥，这么办吧，不是一打官司咱们就有钱花吗？干脆咱俩装打官司的，叫老爷审案，把人引来，不就开张了吗？咱们一打官司，下边有冤的声冤，有屈的告状，不就好了吗？李头说，好，那咱们找老爷去商量商量。俩人见着胡大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胡大海说，好啊，那你们几个站好了，跟往日升堂一样，你们俩喊冤上堂，我在当中问案，咱们这么一来，就去能引来真打官司的，我也就能有点事儿干，对不对？大伙儿说，对对对对，那么您就升堂吧。好了，明年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大人升堂喽，威武，喊堂的一喊，胡大海当中一坐，再看那两个当差的假扮成老百姓，互相纠扯着，口里喊冤枉，来打官司了。堂上一咋呼，真像那么回事似的，这是老百姓中间传开了，哟，县太爷要审案了，咱们快看过去，走走走走。不一会儿，看热闹人就都围过来了，在堂口下边拥挤不动，瞪着眼睛要瞧胡大海问案。胡大海啪一拍桌子，把喊冤之人带上来。是，把这两个当差的推上，走走走走走走。下跪着什么人？那个张头说，我叫胡脚汉。李头说，我叫汉脚胡。你们俩为什么打官司？胡脚汉说，我说早晨太阳离人近，他说中午太阳离着人近，我们俩各执己见，争个不休，才来找大人辩理。胡大海假装民工，眯蒙蒙着眼睛。胡小安，你为什么说早晨太阳离着人近呢？大人，你想啊，不管什么东西，离着您越近它就越大，离着您远看着就小，太阳也是这个理儿啊，早晨刚出的时候特别大，这就是说它离着人近，对不对？胡大海点点头，有理。韩九虎，你为什么说太阳中午离着人近呢？韩小胡说，大人，比如说生个炭火炉，是离着炉子近暖和，还是离着炉子远暖和？
4: 当然是近暖和喽。
7: 对呀，他说 早晨太阳离着人近，那为什么不热呢？最热还得说是中午，所以说中午太阳离着人最近。胡大海说，嗯，也有道理，既然如此，把他们两个拉出去，胡小汉打20大板，汉小胡打20大板，这两人一人轻轻挨顿板子，站在旁边。胡大海说，你们谁还打官司啊？堂下众人哄堂大笑，直摇脑袋呀，我们谁也不敢打官司了，合着有理也挨揍，没理也挨打，谁找这个倒霉呀？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海只好要退堂。就在这阵儿，就听人群外边有一女子高喊，县太爷，民女冤枉啊。大伙儿一听，得，这块真来买卖了，还真有不怕死的。堂下人往两旁一闪，只见下边来这个女子，20多岁，苗条身材，俊秀的脸庞，哪儿都长得不错，就是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坏了，手里拉着3、4岁个小男孩，这男孩长得像块黑煤那么黑，攥着小拳头，两只黑乎大眼睛上膛死盯着胡大海。胡大海一看这小孩，哎呦，爱得不得了啊，心里高兴，顺嘴就说出去了，嘿嘿，这小孩好，哎，长得像我儿子。当差的一听，嘿，真不像话，这位县太爷说话嘴里一点把门都没有，人家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这不找挨骂吗？哎，跟着他当差真叫丢人呢。老胡满不在乎，还看着孩子呢。好，你过来，你过来。那孩子冲他笑了笑。这时那个女人跪倒磕头，县太爷在上，给小女子做主。对，这位夫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有何冤枉，只管说来，我给你做主。
4: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
1: 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Cake by the Ocean DNCE 这是由美国歌手 Joe Jonas 创建的乐队 DNCE 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和 Republic 签约了之后呢，发行了刚刚听到这一首 Cake by the Ocean， 也是这个乐队的第一支单曲。当时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已经是排到了第九名的好成绩。每个成员都非常的有特色，特别是里面的吉他手，受到了很多很有个性的粉丝们的追捧。因为不管是从他的整体的造型，还是自己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所爆发出来的自信感，都是每一个追求释放出生命中最光彩的那一面的女生去学习的榜样。在很多他们的歌曲当中呢，能够听到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摇滚舞曲的身影。如果你还是处在比较低情绪的低气压之下呢，不妨来跟着这首歌曲 Cake by the Ocean 一起来欢快地跳起来吧。

刚听到这一首来自 Walk Off The Earth and D-Smoke 一起来合作的 Bad On Me 已经是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上迅速的火了起来。 Walk Off The Earth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独立摇滚乐队，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网上有很多翻唱的视频，而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12年的时候呢，当时翻唱了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这首歌曲，获得了3500万次的播放量。在那一年，他们的名字终于被大家所熟知。其实很多人对于 Walk Off The Earth 他们的评价呢，就是说他们的团队合作是非常的厉害的，不管是在现场的演出还是在歌曲的翻唱视频当中，每一个成员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充分的发挥了作用。如果之后大家有兴趣到现场去看一看他们的表演的话呢，相信每一个成员不管是乐手还是主唱，他们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其实在英国呢有很多很有个性的乐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乐队的名字呢叫做 Glass Animals， 是一个四人组合的另类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呢似乎是充满着有一些些碰撞的冲突感，有一点端庄但却是又有一点诡异，经常你会听到在 R&B 的节奏之下呢却是伴随着电子声，而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像是在原始丛林当中去游走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 Glass Animals 带来的第三张专辑 Dreamland 当中的 Heat Waves， 这个属于我们的激情的时代怎么样去表达你心中的爱意。 Glass Animals Heat Waves。

在连续三年获得了全球百大 DJ 冠军的 Martin Garrix 25岁生日的当天呢，他是携手了传奇摇滚乐队 U2 主唱 Bono 一起来打造了2020年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官方主题曲，叫做 We Are the People。 这样的 Progressive House 的电音风格呢，真的跟比赛的精神是非常的搭配。每一次当我们去看这样的比较激烈的比赛的时候呢，都会忘记在工作上的很多烦恼，可能有些时候你有点麻木了，但是在这样的热血沸腾的比赛当中呢，总是能够找到属于你的一份重新唤起的鲜血的力量。这首 We Are the People 来自 Martin Garrix and Bono， 如果你需要一点点鼓励自己的歌曲元素的话呢，去网上去赶紧搜索一下这首歌曲。

今天要说的一首歌曲呢，是 Christina Aguilera 推出的全新的西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Somos Nada。 Christina Aguilera 从出道开始呢，就向大家展现了不俗的演唱的实力，从迪士尼的小公主自己开始慢慢的转型，每一次的尝试呢，都向大家证实了自己的实力。出道至今呢，已经是超过了4000万的专辑的销量，5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并且有6座格莱美的加持。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一首 Somos Nada， 也是把 Christina Aguilera 她的嗓音当中的力量是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如果你现在正在低谷当中，听到了 Christina 这样有力的嗓音，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歌曲当中去得到能量。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能给我们带来治愈的力量，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Somos Nada。

刚刚听到这一首带着浓浓的 Cashy 风格的歌曲，就是来自 Cashy Drunk。 很多女生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都会羡慕说不知道歌曲当中的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她这么的幸运会出现在 Cashy 的每一首歌曲当中，不管她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仿佛所有的歌曲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那一段让人难以忘记的情感的故事。其实 Cashy 呢，她对于自己的定位呢是不仅仅是在 R&B 以及 Hip-Hop 音乐元素当中，他希望自己是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的，给大家带来一种温暖的、治愈的，或者是有一些些慵懒的感觉。当然他的力量呢可以是有不同的风格，也可以是在温柔当中呢让我们冲破迷茫，冲破孤独。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 Coldplay 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在专辑 X and Y 当中的第二首主打单曲 Fix You。 在2006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是获得了第51届全英原创音乐大奖的最佳作词和作曲的提名。 Fix You 让我们慢慢的走出低谷，它就像一个温暖的声音，不断的告诉你说呢 I will try to fix you。 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治愈的声音就仿佛是抚摸到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伴随着管风琴的伴奏还有轻柔的钢琴声，我们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放松了下来。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Coldplay 的经典的作品 Fix You。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啊，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并没有发现生活会变得更容易，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强大了。小的时候父母总会教我们很多，比如各种道理规矩，还要求我们听话得体，学习好，要活泼别但那么活泼，要矜持但别太过矜持。后来长大了，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判断，才会意识到父母也好，学校教育也好，最初的本意都是带着一种引导和规训，有些好，有些也没那么好，是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些认知之后，才会一点点的去纠正和成长，然后逐渐的意识到其实人生

其实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我是有小心翼翼呵护好自己的，不仅是刻意保留自己的敏感，以敏感之心感知世界和人生，并渴望从这种本性里受益，并且要从这种敏感里吸取到向善和向强的力量，在对世界有共情时，也对自己有深深的共情。所以我在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学会放弃生活，也不要放弃自己，与自己无关的可不问，可不想，可不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而我的视角一直都是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看向自己，大胆一些，越山追梦爱己。花朵乱散，心事难装，会不是爱，回忆在斗胆，要怎么释怀，说着放下去。在古兰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师带着徒弟参禅悟道，徒弟问师父，听说你会搬山之术，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大师说，好吧，那我就把对面的山移过来。然后大师开始打坐，过了很久，山仍在对面。徒弟不解地问师父，山怎么还不过来呀？大师说，既然山不过来，那我就过去不。说着站起来走到了对面的山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不要一味烦恼，而是想着如何接受和化解。总是钻一个牛角尖，最后就会把自己逼到绝境，而所谓的无路可走，或许也并非真的无法可解，只是自己执念在了某一个角度。我常想到的一句话是，永远别指望这个世界适应你，人要学着去适应世界，适应一切，包括那些你无法度过的难挨时光。很多时候不是世界困住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想开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该忘记的别再惦记。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想想撑伞的人也是雨中人，要学会给自己找到更多的路，心里藏着小星星，生活才会亮晶晶。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那不了了之了，太多事情纠缠不清，就会糊里糊涂。回不去的日子总有回不去的道理，想太多太累，计较太多太烦，提醒自己放下吧，忘记吧，怎么开心怎么过，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你的开心比对错更重要。想想真是如此哦，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累了就歇，醒了就起，不能什么事儿都怪别人。鞋子脏了是你走的那条路不干净吧，得到一件东西需要智慧，放弃一件东西需要勇气，拐个弯换条路，学会一点和解，也学会一点随意。重蹈覆辙的下场是自取其辱，失而复得的东西根本回不到当初。不是一条路的人一起走多远都没用，顺境不飘，逆境不怂，绝境不慌，人心如路，越宽越美。人生就是一生一世，感情就是一聚一散，心情就是一好一坏，生活就是一苦一甜。有的人能够理解你的万里山河山，有的人觉得你没事找事都无妨。带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走走停停，然后了然。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山不过来，我自去见山，穿过一场场暴雨，最后和自己站在一起，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上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起了他离婚的故事。他老公是他奶奶介绍的，见了几次面，感觉这个人虽然不是那种自己喜欢的风趣幽默的类型，但总的来说人好老实，家庭环境也不错，家里人都挺喜欢他的，所以他就想，哎，那就嫁给他吧。结婚后生活也没大什么问题啊。男人依旧是那种老实本分的人，按时上班下班，很少出去聚会喝酒，开了工资就会给老婆。可是这种平淡的柴米油盐生活，朋友开始发觉，慢慢的他觉得生活变成了一潭死水。虽然他也没指望生活中有多么的波澜壮阔的情节，但这场生活里没有鲜花，没有旅行，没有浪漫，有的就是一日三餐的相敬如宾。后来她厌倦这样的生活，开始频繁的挑刺模式，总是对男人发脾气，找事儿吵架，而她所有的脾气都发在了男人身上，总像一拳打在棉花上，男人从来都不计较。可后来她还是决定要离开他，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离婚那天，男人最后一句话是，先别告诉你奶奶，她身体不好。最后这句话之后，她第一次见到男人流下眼泪，那一刻她也有一些动摇，可是她仍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迫切的希望早点开始新的生活。那年朋友好像30多岁，还有很多梦啊，然后想开花店，想去爬雪山，想去爱一个真正懂得爱的男人。前几年她奶奶没扛住啊，在病房里奶奶问她怎么没有过来，你们可要好好的。凌晨时分，朋友在慌乱和悲痛中颤抖着双手，连忙给前夫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朋友带着哭腔说，奶奶病危了，你来吧，希望你能够和奶奶再见一面。可是到最后，男人匆忙的赶来，还是没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当他冲进病房那一刻，只看到奶奶安详地躺在床上，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冰冷的气息却宣告着她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朋友站在一旁泣不成声，而前夫的脸上写满了悲痛遗憾，而奶奶那一句你们可要好好的，却成为他人生最后悔的一个决定。朋友说，我之前一直觉得生活的一潭死水是因为他，可是后来我才明白，我渴望的波澜壮阔在现实碰撞之下显得如此虚幻，也许根本就不是他不会爱，就只是他比我成熟很多，要更早地看清这世界的真相，更不想失去我。的确啊，他深知爱情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更是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和付出。他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努力工作，将自己的工资毫无保留交给朋友，为的就是给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而他不必为生活的柴米油盐担忧。就在离婚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为了对方的老人而考虑。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切，其实早已经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对爱朋友这件事情做出的最大努力了。还能相逢再会。朋友说，奶奶过世之后，我开始和她联系，想挽回这段关系，只是我发现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她依旧会礼貌地回应我，但却不再有曾经的那份对我的主动和热心。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些无理取闹和不满，其实都是对于自身不满的投射。我错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而忽略了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不同。所以，时隔这么多年，我真的恨自己，但永远都感激他存在过。我也一直想和他说句对不起，可是对不起这三个字是有时效的，现在说都晚了。直到现在，他依旧没有爬过雪山，依旧没有开上花店，遇到了几个所谓的会爱的男人，也是匆匆的爱过。似乎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回到，就是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何必当初。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总觉得还来得及，但有些人你却觉得他一直会在啊。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有一天猛然发现，除了满心的追悔和未能说出口的对不起，

0: 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再一

0: 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0: 今天来到西兰花情绪招待所的是甘草牛河。甘草牛河问西兰花，怎么委婉地表达我想你了？西兰花说，一般就三句话，想过去，把往事搬出来。比如说，我刚翻相册，看到咱们上次出去玩的照片，时间过得真快呀，想现在把此刻分享给他。比如说，我正在吃小笼包，圆鼓鼓的，和你一样可爱，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想将来把它加入未来计划，比如说我们周末一起去抓娃娃吧，我招一个地儿，就是报率很高的。可是你知道啊，这年头大家都很辛苦工作，即便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见一面，想一下都是奢侈的，不要去委婉了。
1: 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
0: 记得想了就说啊，你说了才有机会得到对方的回应。去做一件事，让这件事情把你们拽入到恋爱的这个赛道，否则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爱就是为你有空，爱就是忙里偷偷想你，爱就是大大方方说出来。从前呢，我如你一般害羞委婉铺垫，享受时光慢一点，现在不行了，打直球最是过瘾。你打了对方才能接住，你知道吧，让人累的从来不是我一个绝地扣杀，你一个大力发球，而是频频的去捡球啊。更离谱的是，你打出去的是网球，他拿回来的是乒乓球拍，玩不到一起就最扫兴的了。你看啊，想一个人是不是要拿出时间去想？其实同等的时间里你可以去爱，我的意思是多嘴问一句，你现在忙不忙，我想听听你的声音。爱嘛，就是得寸进尺，一个人愿意为你有空，你还搁这里巴巴打字干嘛？去见面呢。其实你不知道一个人鼓起多大的勇气敢说那句我想你了，思念被接住的那一刻就有多浪漫，得替自己勇敢一把呀。你知道吗，人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就是做没有受益者的付出。你看，想一个人谁受益了，他吗？你没抵达人家不知道，你吗？你不是抓心挠肺正难受吗？想念这东西吧，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你看甘草牛河放浪吗？放啊，那是你的选择，不放那也是你的选择。我的意思是，甘草牛河没必要一开始就做一锅辣味的，你知道的，它不吃辣，倒不是让你委屈，而是吃辣的人可以后放辣椒啊。你看桌子上新榨的红油辣椒多香呢，想加多少随便你，懂了吧。这思念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江湖规矩谁撑不住了谁先说，害羞的人怎么能好好享受爱情呢？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一条路叫正确的路，倒是有一条路叫你选择的那条路，你选择了，体验了，去魅了，就叫经过。而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不过是当初的一条干扰选项。所以现在你那么想念一个人想见吗？干扰选项是什么？你会怎么选？不着急，拿出一块硬币，选一面抛向空中。浪漫的不是你接住硬币的那个答案，而是你把硬币抛向空中，期待答案出现的那一刻本身就是答案。

你想念一个人，别人想念你，不过是硬币的两面，而接住彼此的想念同等浪漫。所以他发哪一条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你也在想他。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好了，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哦。这是来自于李圣杰《关于你的歌》里的一首歌，叫《手放开》。我又在这一段呢，又选择了三首歌曲哦。第一个是来自于李圣杰，第二个就来自于光良。光良有一张专辑叫《右手边》，不过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没有太多歌啊，只有像《美好时光》哈，《右手边》两首单曲。

说前两年有一张专辑，就是2018年左右吧，王心凌推了一张《爱心灵》专辑，然后呢里面的歌曲真的很有趣哦。比如说第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还蛮正常，就是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像后面出现了什么披着狼皮的羊啊，还有什么教海鸥飞行的猫啊，还有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这个歌我真的还没有敢播啊。然后还有什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里面的主打歌《大眠》啊，然后还有什么《到处不存在的我》啊，沉睡的这个关于这个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这首歌曲，其实我很好奇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不来听这首歌吧，要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叫《到处不存在的我》，再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厦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谁是啊？
15: 歌神。
16: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7: 歌神。

0: 下午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大家好。
0: 哎，一坐到这个直播间呢，慧宇就被炸了一下哈，
1: 就是，哎，这个江南啊，真的不是我说他，就是
0: 这种耳朵比较背哈，
1: 这个耳朵，
0: 他有时候现在他都会开始逗话了，你们懂不懂？就是老人家都是这样子的嘛，就比如你夸他的时候哈，南哥你长得真好看，南哥你真帅，然后他就会装听不了，你江南喊那样，你看你这江南真老火，
1: 你江南
0: 叫我老火你才老火。
1: 这样的，然后我也理解，戴了20多年的耳机了哈，然后每次我坐他这个位置，
0: 损伤性耳朵。
1: 哎呦，把这个耳机戴上耳朵，我刚好戴上去，我直接，哎呦天！就是每次我和小沙都有这个心理的预设，就是知道会声音会很大。
0: 最主要我们两个就是吃了很多次亏哈，还是没有记住这个教训。
1: 没有想到今天声音会这么的大。真的太恼火了啊！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又到周三了，和大家一起欢快的唱歌。其实，在之前有一天啊，就是有一期节目算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的一个系列。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这个歌手的？那一次我和小沙和大家分享的。
0: 塞拉
1: 湖畔那个是认识的是我不是人家
0: 哦不你不认识你不是这首歌
1: 那是哪首啊
0: Love you too
1: 就是一万天的

0: 我说天上搁了啥？
1: 对呢，就是我不是说是去黑陈伟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0: 他。最主要是他还蹭出了那种猛声，
1: 就是我的这种这种行为啊，反而给自己的偶像招黑，不仅没有达成，
0: 你被他们的粉丝群除名，
1: 不仅没有达成正面宣传他的效果，反而还让大家
0: 很难以为他这歌就这样唱，
1: 怀疑这首歌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很好听的哈。那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没记错，当时讲到周杰伦，讲到陈奕迅，讲到包括叫林俊杰啊，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男歌手，所以今天这个系列又回来咯，
0: 就是女歌手的成名曲，对不对？
1: 女歌手的一个系列，就是总有一首歌你会认识他，很多人会是因为可能知道王心凌这三个字，是因为偶像剧，那个时候宝岛的偶像剧正火的时候，她当了很多偶像剧，
0: 天国的嫁衣，
1: 对，女主角，
0: 然后那个微笑 Pasta，
1: 哇，好多呀！就你讲到
0: 爱上扎美乐，
1: 对，爱上这个就是爱上天国也讲
0: 爱上这个，你这个乱整吧你！
1: 天国的嫁衣里面的这个片头曲到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哈、啊。
0: 从这首歌认识他的，因为是看这个剧，
1: 没错。
0: 但是好多人认识他是因为那个爱你，因为他跳那个舞
1: 爱你，
0: 当时点播台好爱点这首歌，然后画面就不停是他穿着那个学生服在跳舞，
1: 就是白色的衣服，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百褶裙，
1: 哎对，然后我记得是灰色的一个
0: 裙子，
1: 裙子的主题，
0: 对，制服裙，
1: 对了。所以呢，花的嫁纱是刚才我们讲的《天国嫁衣》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然后男主角是利威廉，我和小善一致都认为
0: 他是那种很王子的代
1: 表，贵气，对，真的就很王子。然后他还有另外一部剧叫做《绿光森林》，我当时也超爱他。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人认识他，真的就从《花的嫁纱》这首歌开始。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讲的哪首
0: 《爱你》啊，
1: 《爱你》哈，好，我们来听一下。就前段时间王心凌
0: 男生啊，他为什么会把那个王心凌当做心里面的那种甜美女孩？他们其实很少会看偶像剧，男生，所以他们是听歌看 MV，
1: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一个歌手。
0: 那个时候很多男生可能也不会
1: 去，对，其实
0: 他们会就是点播台会去看，所以你看多了就看到这个。
1: 还是会有部分的男生看偶像剧，但是这一部分确实是不太多，
0: 比较少
1: 一点。那个时候可能看的比较多，他们可能会看《海派甜心》和《篮球火》MVP 情人，因为是和篮球有关的，
0: 对对对，
1: 和他们自己喜欢的，
0: 海派甜心都很少了，
1: 对，喜欢的东西会比较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说谁会专门来看一部就是谈恋爱做衣服的这个剧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天国的嫁衣》，
0: 对，
1: 所以都是女生喜欢看啊，很多人认识他就是从《爱你》这首歌。
0: 哎，说实话，我觉得王心凌就是她最成功的是真的这次参加了那个姐姐，
1: 对，
0: 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让大家看到，就她有出作品也有好听的，但没有说像以前突然那么火的那个阶段，
1: 每一张专辑都是甜心教主的感觉。
0: 然后她这一次真的非常成功转型，就是姐姐，然后她开场就唱了这首歌嘛，
1: 让大家就是掀起了无数回忆。
0: 她的衣服短视频上全部是男生，然后用那种桃花烟哈砍着做王心凌，
1: 然后用那种舞姿啊，不管你是30岁、40岁，不管你肚子大不大，不管你有什么，都在跳这个舞哎。当时就是有一个网上的投票嘛，他那个人气排名直接断层第一，
0: 对，非常高，
1: 太夸张。而且我记得他就简简单单的，就是很多姐姐他们来出舞台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打扮呀、衣服呀、制作，他没有，他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个校服裙，
0: 对，就是他那个爱你那个
1: 对
0: MV 里面的样子，
1: 一个话筒，然后就是正常唱歌，但是就引起了全场，就是全国人民对他再一次关注。
0: 你没有发现他的这个风格就很适合那种团综出道吗？
1: 对，
0: 因为很多去做这种比如不是说姐姐的这个综艺啊，就是17、18岁他们参加这种综艺的，
1: 什么青春有你咯，
0: 他们就是这种穿这种校服裙啊，然后跳啊
1: 唱
0: 啊，扎一个这种马尾，
1: 哎呦很洋气，
0: 所以他的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像来参加这种综艺节目的。
1: 然后包括其实我在一开始放的这首歌，我当时也很多人都喜欢啊，我记得好清楚，他在一个就是粉红色的一个背景下面跳舞，那个云啊，那个棉花糖还是用那个叫什么软绵绵的那种棉花来做的，就特别有质感，印象很深。然后他当时有一个舞蹈，就是用那个手比成那孔雀的样子，
0: 一扇一扇的，像睫毛。
1: 但是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认识他，因为这首歌的话，其实就会想到林俊杰嘛，
0: 姐姐写给他的。
1: 对对对，

0: 前几天这首歌不是上了热搜吗？上热搜的原因是他跟林俊杰同时在一个城市开演唱会，然后JJ其实我觉得很有心哈，就是他说，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正在隔壁开演唱会的 Cindy 心灵
1: 啊，
0: 我就觉得，哎，真的，就是现在很多粉丝在讲啊，祝他们两个友谊长存啊什么的，
1: 就是我觉得甚至会有一种惺惺相惜，
0: 哎，对对对对，
1: 蛮好的。但是下面的这首歌也是真的是甜妹代表，
0: 这个是内连这几张专辑的风格都是这种
1: 甜甜的，
0: 就是爱你睫毛弯弯和 Honey
1: 哒哒哒，乌撒乌撒都这种感觉啊。

0: 的心里。
1: 你要知道当时的四大三小有多火，王心凌能够从一出道就稳坐可爱教主的这个宝座真的是不容易，包括到现在你再叫她可爱教主完全没有问题，
0: 不会觉得怪。
1: 她对她的唱功，她的风格，然后她的穿衣打扮，然后她标志性的那个睫毛花，然后呢和她一系列的那种舞步，你就觉得她还是当年的那个王心凌。
0: 而且她讲话一直都是那个状态，
1: 然后他这句你听，
0: 节奏比较慢，
1: 马上马上。此是往心里微笑哭泣，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他的一段，
0: 唱的都是王心凌。
1: 对，他说其实这个歌里面有我，王心凌微笑哭泣怎么样？他说你大家放心，我不会哭泣的，我会甜甜笑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好乐观，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甜甜的样子啊。
0: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的女生歌手，
1: 女歌手的版本啊，可能之后还会继续来分享男歌手、女歌手组合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先一首一首的来听了。我们第一个小节要听到这个甜美的声音来自于王心凌。
2: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3: 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
4: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One Two
4: Three，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那天好
4: 嗨，让你
5: 嗨
4: 起来。
6: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7: 都不要再见面，
6: 是这样。还是这样，
8: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4: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9: 歌神来了，
10: 等你来跳吧。

0: 小节的开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语言》。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他的呢？就至少可能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会讲啊，对啊，就是《预言》啊，知道他就是因为这首歌啊，对不对？
1: 来，我们大家也开启今天的互动啊，我们每一个段呢来讲到的歌手，你可以聊一聊你是从哪一首歌第一次知道这个歌手的。
0: 哎，是
1: 关注微信公众号96972，弹出来的白笔绿色文字的就是我们了，全称叫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
0: 他的一个印象就是小小矮矮的，但眼睛很大。
1: 但我对他的印象是，这张专辑是我对他印象的转型。哦，
0: 是更早的时候是？
1: 对，更早的时候是因为他出演那个偶像剧，很多的《
0: 海豚湾恋人》，
1: 对，很多的宝岛的女艺人几乎都是从偶像剧开始出道，你没发现吗？
0: 但是我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 Over the Rainbow 啊，就已经有听到《海豚湾》的这张了。
1: 但是那一张的话，是因为还没有形成专辑，先唱了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后面才出的专辑。
1: 对，你就像比如说你倒过来讲，现在依然在乐坛比较活跃的那个杨丞琳，她最早就拍《流星花园》。
0: 哦，对对，所以小优哎，
1: 对，好早，他们都是在拍偶像剧。
0: 对，
1: 但你不知道哦，原来一个演员他其实真正的梦想是走歌唱的这个
0: 的道路。
1: 对，
0: 就是不只是《海豚湾恋人》，那时候他和霍建华嘛。然后呢，哎，讲到霍建华，我昨天看到个热搜，还有点生气，就说霍建华老了。我点开看，我说是多老呢？多了几条鱼尾纹。
1: 我觉得他还好吧。
0: 我说你们对艺人不要那么苛刻，好不好？
1: 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帅。
0: 不要说这个，谁不会老啊？
1: 这个是自然的，
0: 太正常了。
1: 衰老这个是人类哈要经过的这个啊，
0: 而且也没有怎么样，他也很帅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1: 如果不会老的人哈是要被抓的，抓去研究一下
0: 黑山老妖啥的。我抓到身上弄
1: 而且你看过黑山老妖哈，长得都还是比较老气，俺们就证明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修炼成妖。
0: 他是姥姥千年树妖。
1: 对呀、啊，
0: 变成姥姥了。继续说回张韶涵，然后还有 MVP 情人，他当时扎两个小辫子哈，然后那个
1: 头发黄黄的，感觉像那种营养不良，因为他很瘦。
0: 哎，对，包括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有两个 MV 的一个现场，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晚会或怎么样，他头发搞得特别的复杂，有一把扇子，然后又盘起，然后又搞朵小花。我看了几次他的现场，都是他可能现场唱了《预言》，唱了《欧若拉》，还唱了什么歌？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场还是很难的，因为你自己去感受他的歌真的高，
1: 是他，而且他的歌不好唱，是真的不好唱，他的转音很多，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唱的。
0: 所以小沙敢挑战他的歌吗？我就敢。
1: 你唱吗？我点一首。
0: 你不要点了，我也反正你点我也不会唱的。但是我这个面子是要绷起的，就是问你的同时哈，我自己的这个面子
1: 一边绷面子一边拖孩子。
0: 我把孩子穿起来呀。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太奇怪了，我跟你讲，要下暴雨。
1: 我们昨天不是出去采访吗？特别的热啊，那个车里面热的闷了一股热气，然后突然开空调的时候，那股热气就有股味道，这样闷到的那种。然后呢，那个我们那个同事说车子回到拐弯了，我们回去哈不晓得是咋想的，我没拖孩子。我当时这个怎么这个女的啊是这个样子的？
0: 因为小沙长期陷害我，就是我在办公室
1: 那是预判，我预判晓得不？那成功还没讲这句话是吧？先承认。
0: 怀孕就是怀孕，所以我就先提前讲，我说不是我，好，我没有。
1: 但是我那分钟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那后来就突然冒这句话哈。
0: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谎言讲多了就会成真的，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小沙讲多了之后，我
1: 开始质疑自己的讲，
0: 我就会下意识的感觉小沙是在讲我，哎，好可怕这种反应。
1: 昨天我都没讲话，我们回在旁边，
0: 不是我，我没拖孩子。按理说哈，就前面开车的是我们这个同事，旁边坐的是江南，我们两个女生坐后面，再怎么锁定目标也不可能
1: 锁定不到我们两个嘛。
0: 不晓得前面两个人开车的那个不可能不会一边拖孩子，
1: 因为他自己在讲说，哎呦，这车上都回到那拐弯家
0: 了。第一个锁定的按理说应该是江南
1: ，
0: 江南一句话都没讲，然后到我这，不是我拖嘞，
1: 我没拖孩子，
0: 好奇怪啊。好，预言这首歌听完了，下面这首歌就刚刚我讲到的欧若。

0: 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哈，它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记忆点的时候，你不能够 Q， 你 Q 了以后哈就完了，所有人都在唱。我记得我去看极光的时候，在那个车上，那个导游在讲，我们大家都听过一首歌，而且他没有唱，他是念的，就是那个《魔力北极光》，然后在车上还此起彼伏开唱这首歌，天太黑了。
1: 我以为你要讲的是他用这种朗诵的声音。爱是一道光，
0: 没有，他直接讲的是
1: 如此美妙。
0: 他说的是，他讲的什么什么魔力北极光。我们今天就是来到这里啊，什么神秘的爱人。他说那首歌其实唱的就是这里。
1: 马上，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0: 自古也告一句，阿归告一句。然后直到这个车哈行驶了一两个小时了，依然有人在哼这首歌。
1: 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叫什么蚊虫效应还是什么什么效应？就你
0: 打个比方，今天我跟慧宇姐出去，然后我突然
1: 我怎么一下子变慧宇姐了？我是怎么？
0: 我说我打个比方，我今天跟慧宇一起出去，你从来听到很多街，然后呢我突然就哼了一句，我也是随口哼的。慧宇你相不相信今天天大都会跟他哼这句，
1: 两个小时之后再摸你北极光。我来说，首先你唱快歌需要气息，再然后你是一个嗓音比较高亢的一个歌手，你再去演绎这首歌难度会更大。因为我觉得就是张韶涵就是这样的歌手。然后早期这张专辑就叫欧若拉嘛，哦，张专辑在对就是欧若拉。然后呢，他的那个封面，专辑封面是他一个黑色长发，然后穿了一个裙子，上面是那种
0: 粉红色的花花，
1: 对，还蛮可爱的。但是在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和欧若拉的曲风非常像，我们听一下。好魔幻哦！
0: 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
1: 电子乐
0: 表达了他那种极度不耐烦。
1: 妈妈妈妈

0: 就是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小山应该也是初中，大家都是初中，就正是处于一个比较叛逆的时期。
1: 04年，哎，对，
0: 对，差不多。然后呢，我们就这帮孩子啊，就觉得天哪，这首歌唱到心里面去了，而且还是欧洲二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
1: 哎，那个时候同时间段，很多歌手都爱唱这种跟妈妈的一个表达的歌曲，你像周杰伦就反其道而行哈，他唱的是《
0: 把我回来了》，
1: 听妈妈的话，
0: 哦、听妈妈。那个时候后面听妈妈好红，
1: 就反其道而行嘛，他就针对这些歌出了一个嘛。然后潘玮柏那个时候出了一首，就是其实我更想懂你。
0: 其实我想更懂你，我不想抓紧你。那是他和苏芮老师的合唱，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是妈妈的心声，一个是孩子的心声，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非要出去打篮球，然后一个不让两个吵起来，他就摔门。我听说你砸了门啊，你跑去不想好讲话砸门。
1: 我就回头，再砸我哪都篮球砸你。
0: 很凶，
2: 他妈很凶。
0: 所以其实有当时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歌曲，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欧若拉，就是他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吧，就是除了他可以用很高音去唱歌之外，他也是一个活泼的、
1: 对
0: 跳脱的一个灵魂。
1: 他好早期的时候，我应该听到的是他的两首歌，一个是《遗失的美好》，一个是那个 Journey， 他翻唱的一个英文版的
0: Journey。哦，这样
1: 你这英文不好还能出去？
0: 我说知你，
1: 因为他这个歌的原版是就是国外的歌手，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就比如拿人家版权也不好拿或怎么样哈，但那个也是《海豚湾恋人》的那个，
0: 但他当时有首歌特别火，就是有一个韩剧，然后他还翻唱了一下，有没有唤起你们的回忆？
1: 我就是想笑，我呀，
0: 不然呢？
1: 就这首歌想笑嘛？
0: 做泡菜，泡菜啦，感觉对吧？
1: 对。
0: 好，其实他的歌这个小节真的放不完，我们下个小节继续来讲张韶涵，好不好？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 N 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4: 还不来一起刷啊？
3: 你心目中的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是五点
0: 超会玩，
1: 我是小沙，
0: 我是慧宇。
1: 来，今天我们一人一首成名曲，是什么歌让你认识到这位歌手的呢？
0: 是的，张韶涵啊，我们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已经是他第五张专辑了 Angel 5.0， 因为知道他的那个英文名叫 Angela 嘛，然后当时的宝岛有四大教主，前面我们放了王心凌的歌，然后呢还有这个流行教主蔡琳，现在名字我想听，我觉得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可爱教主了，然后张韶涵被称为电眼教主，
1: 因为他眼睛蛮大的。
0: 哎，对，然后其实当时他真的演了很多的偶像剧。
1: 那你会你倒回去看哦，这几个被封为当时非常火的歌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都是小小的、瘦瘦的，
0: 哎，
1: 没有那种就是你感觉他是那种唱女高音的形象的，没有，但他们都是爆发力很强。
0: 孙燕姿也是瘦瘦小小
1: 的。对，你没有会觉得哪一个人是那种哇，出来像比如像我们昨天提到，你像杨谨华那种那么高的，或者说是有谁特别壮的？
0: 你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她也是英皇的，就除了容祖儿之外，郑希怡
1: 啊，
0: 就是个子很高。
1: 对，
0: 不是这样的，就包括你看那个 Twins 啊，然后
1: 两个也是小小的，
0: 对，撒和赵两个都是小小很可爱的那种感觉，她就一直是走这种可可爱爱的风格。
1: 对对 对， 对， 对，很多能唱的人，她其实你没有不会发现她其实很高，或者你像那个邓紫棋。
0: 也是小小的，
1: 对，他的那个肺活量也好高啊！
0: 我高啊！你看我能唱吗？这有什么直接联系没有？
1: 或者你都不会唱，原因我就是太高。
0: 算，我还是原因高。然后呢，后面他也出演了，就讲过张韶涵又出演了一些这个就是电视剧。我觉得那部剧下了血本的《公主小妹》
1: 啊，
0: 因为他的身份是亚洲首富的孙子。
1: 在你身边。
0: 我就是秒思念，然后这下面这首歌也是公主小妹里面的一首慢歌哈。
1: 那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0: 我也喜欢。这首是片尾，好像当时还集结了有吴尊、陈亦儒，
1: 反正好几个，
0: 还有
1: 都在那个里面，
0: 还有俩忘记谁了啊。汪东城有他没有？
1: 我不记得了。
0: 不想懂得。不知不觉的，你看，就是张韶涵的这个声音就很特别，就慧宇唱出来就很平铺直叙。当时街就身材还有点大白嗓，但是张韶涵就是那种哎呀柔柔弱弱的声音，就感觉真的很好听哎。拥有
1: 了，总是也失去什么？我刚看了一下，是2007年的，
0: 那个时候他们家是住在那个庄园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拍出那种
1: 那个时候
0: 豪华感，就哇塞，
1: 高中了，
0: 已经读高中了，对，
1: 失去着，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但说实话，这部剧是给他的形象做了一些改变的，因为前面两部他都是那种短短的头发，黄黄的扎两个小揪揪，
0: 现在一下子就觉得
1: 他就是披着
0: 华丽啦，
1: 长头发，然后大卷，
0: 对，没错。那现在张韶涵其实也在开演唱会，但刚才我和小沙在讲，他现在的风格就他后面不是有上歌手嘛，有改变，
1: 对对对，
0: 就和原来我觉得完全不太一样了，因为他确实中间也是经历了一些就是自己的低谷时期。
1: 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女。从一个女生转变为一个女人，一个成熟女人之后，她的想法可能会和以前不太一样。她可能想颠覆以前大家对她的那种，可爱呀、啊、或古灵精怪呀、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描述，对。然后呢，变成现在这样
0: 很坚毅的一个形象。
1: 从唱功啊、性格呀、啊，包括穿着、啊，让大家觉得她不一样。
0: 然后蔡娇说这部剧叫《公主小妹》哈，没错。她说对，有一个印象，
1: 她的高跟鞋很高，
0: 特别的高。然后其实，在之前上周五我们讲到 Jolene 的时候，讲到蔡依林，她自己喜欢做美甲，然后她开了个美甲店，就是张韶涵她自己是非常喜欢高跟鞋，她后面创办了一个高跟鞋的品牌，就不知道这个店现在还在不在，就是把自己的爱好然后做成了一个商业吧。你看我现在放的这首《不想懂得》和我在这个小节放的开头的那一首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其实都是这种比较慢的，就是走心的情歌。它其实有另外很调皮的一面，我就超喜欢它和林俊杰的这首歌曲《保护色》。那这首歌其实除了是放在张韶涵的这个《潘多拉》里面，然后林俊杰不是有一张《他说》概念专辑吗？
1: 对，他有唱，
0: 就是所有林俊杰写给别人的歌，
1: 但其实他没有唱完的，
0: 没有。
1: 他如果要唱完的话，真的还蛮多的。
0: 对，这是他们的合唱啊。Yeah.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你是通过哪首歌认识他的呢？这个小节我们继续说到的是张韶涵，下个小节我们又将听到哪个女歌手的声音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上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18: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9: 歌神来。
6: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我是慧宇，
20: 欢迎各位，我是小善。来到周三，歌神来了，我们一起今天进入到的是女歌手当中的一人一首成名作。那么其实他们的成名作呢，代表蛮多，但是只是说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你认识他的歌曲不太一样。
6: 是的，可能有些人认识这个歌手是通过某个偶像剧，但有的人认识这个歌手可能通过某个 MV， 甚至通过点歌台，就是可能听到的音乐的时间会根据你自己的年纪有所不同，然后还有听到的方式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些歌手算是陪伴了80、90、00，就一代人的成长，就在我们的青春里面一定会有他们的留痕，不管是 MP3， 不管是磁带，不管是 CD， 还是通过现在数字专辑的方式，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活跃着。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呢，真的是难得的女中音，但是唯一可惜就是现在大家都百花齐放，在开演唱会在发力的时候还是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一直都在给她的经纪公司啊，给她的经纪人啊，包括给她本人。
20: 自己其实也是蛮想的，但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还是得给自己，就是我觉得歌手他一定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6: 就想调整一下吧。
20: 对，
6: 就想告诉他快出来营业了，因为他也是很久没有专辑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讲起他的话，真的就是难得的女中音啊， Elva 萧亚轩。

0: 这首歌出自于1087的专辑当中，表白其实并不算是他早期的作品，因为早期的作品我们经常放爱的朱大哥啊，朱大哥哈、啊，开玩笑，爱的朱大哥、啊、包括上个小节放的甩啦甩啦，一个人的精彩呀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了。然后从1087开始，就是他第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断层，三年没有出专辑。为什么叫1087？就距离他这张专辑的上一个专辑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脚又受伤，然后呢又和经纪公司有一个合约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第一次隔了那么久再次出来。他的快歌，然后这样的舞曲，他自己的舞蹈，真的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无懈可击，包括他的慢歌也是唱到心里面的。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一个赛道应该是就是 R&B 蓝调的那个风格，哇，他调调真的太舒服了。所以你是从哪首歌认识 Elva 萧亚轩的呢？来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女歌手的篇章。
1: 我在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听歌听得很早，就是听这种流行音乐。我听他的第一首歌是蔷薇。
0: 哦，蔷薇好早了。
1: 对，很早。这个是我听过的他的第一首歌。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听他第一首歌呢？当时他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的那一场红磡演唱会的那个视频。嗯，然后我们家我姐姐，因为我小时候学唱歌嘛，她就跟我说，你看这种唱跳歌手怎么样，她就给我买了一张红磡演唱会的 M 那个叫 VCD
0: 那时候
1: 我在家里放，她的开场应该就是这首歌，
0: 就是蔷薇是吧？
1: 对，
0: 这张专辑也叫红蔷薇，我觉得唱的就是她自己那种向阳而生特别倔强的感觉，
2: 血染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
0: 你有用这个歌来参加过比赛吗？
1: 我没有。
0: 我也觉得很适合你。
1: 我没有用这个参加比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唱吗？
0: 为什么没有唱？
1: 因为我在第一场去后场的时候，我听见很多人被里面的评委批评。
0: 陪评那么醒目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啊、
1: 可能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他对于这种东西的理解不太一 样。然后呢，就因为当时的年龄限制是18岁你就可以报名了、然后有一些就进去唱的那种特别爱恨纠葛的歌、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说你多大了，然后很多人就说我18岁19岁，那个老师就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感情，你唱这首歌就是很白。
0: 对
1: ，就后来我就听，还歌还歌哈，这些歌也不是你想唱就唱。
0: 你唱什么？大头儿子，小头宝宝。
1: 我唱的是那个金海心的啊，别那么骄傲，好像
0: 是。可以，
1: 对，
0: 也是还蛮精彩的。
1: 好像当时是这个。
0: 对，小沙子嗓音就很适合那种感觉了。萧亚轩的歌真不好唱，
1: 很好唱，而且他的那种中音很厚。
0: 他首先是中音，你首先要到达他这个音域，你会发现唱他的歌高也高不上去，低也低不下，这个就是他歌难唱的一个地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吧，就一个人的精彩，简直就是已经太熟了。
1: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也是点播台放的最多的、一个黑色的背景，
0: 对，
1: 然后他一直在跳。
0: 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不记得是小学还初中，其实是给我一点点震撼的，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别人还在爱恨纠葛我舍不得你放不开你的时候，一个女歌手可以这么的洒脱，这么的自由。那如果你要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我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这种积极向上心态，我真的觉得她太棒太飒了，就是我第一次会感受到一个字在这样的一个女歌手身上迸发出来。

0: 至他可以挥着手去祝福他，何等的大气啊！
1: 他有很多跟爱情就是比较潇洒的歌曲，比如说甩啦甩啦，
0: 包括后面
1: 然后下一次恋爱，
0: 对，都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这种上一段没有关系，我们来下一段，
0: 直接他就叫潇洒小姐了。然后这首歌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雨季中》超经典啊，
1: 很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
0: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一发射。
1: 克拉玛是工地上拉着锯木棉的，
0: 是这个大老鼠哈凹到个木头吱一大声，这种吱的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1: 走在雨季来的路，而且它鼓点特别好，它中间有个卡鼓点的地

0: 好多人认识他，应该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那个MV 点太多了，点播台天天就看见他戴那个牛仔帽在那边坐起。
1: 然后他还有一个飒的点是什么？就是他很直白，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对于整容这件事情，很多歌手明星，特别是女歌手，根本没有办法。
0: 他是很直白的，
1: 对，就讲我没有啊，我就是没有做，明明变漂亮那么多。然后他直接讲，他原来就是单眼皮，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0: 他很明显就是唱最熟悉陌生人的时候，
1: 就是、
0: 他笑起来那个弯弯的眼睛。
1: 然后他又讲，他说每次我要去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都要贴这个
0: 双眼皮贴，
1: 很麻烦。他就是干脆我就直接割掉就好了，就觉得很方便。包括戚薇，他直接也是这样讲，他说啊，我这双眼皮拉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坦白嘛，这个有什么不能讲的嘛，对不对？我就还蛮就是欣赏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对萧亚轩一直都是敢爱敢恨，就不管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闻啊，有什么样的，就是他自己就做自己就好，开心就好，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就昨天其实我们在回家路上，小沙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蛮赞同，就是女生啊，一定要做就你学自己，让自己开心，
0: 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1: 你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0: 当然这样好取决于这个在三观正确里哈，
1: 你自己的程度，就不要让别人去做你的主，你要
0: 就不是别人告诉你，哎呀，你要高亮才好，你要高亮才好，万一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根本就一点都不喜欢呢，
1: 没有必要啊，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个不喜欢，因为别人觉得怎么样，你要去承受这样的后果呢？
0: 因为你不是在取悦别人，
1: 你要为自己而活。下面这首歌也是我蛮喜欢，他没有收录在收录了，我看他收录在那个第五大道里面，
0: 这个是当时的电影的主题曲，那个电影当时受到非常多人的关注，
1: 动画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4: 嗨什么呀？听我说
3: ，One Two Three，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无边草海
3: 呀，让你起来。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都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3: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8: 歌神来了，
9: 等你来跳麦。

0: 来自于 Ella 萧亚轩第五大道的名片，出自于他的专辑第五大道当中。这张专辑的封面啊，还是 Ella 就是很青涩的时候，然后他在一个电话亭旁边拿着一个电话，就穿着很简单一个绿色的夹克衫，然后呢一看就是在路上随便摆拍的，但就是这样自由肆意的一个姿态，就让我觉得这是他组成的一部分了。
1: 嗯，然后我觉得当时他的火火在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首爱的主打歌。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点播台哈就循环播放这首歌，那种品质
0: 就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萧亚轩的这种感觉，我就总会觉得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老天赏饭吃，就觉得他不管是唱和跳就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很好。
1: 哎，
0: 对，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当时满街都是爱的主打歌吻，就是这张专辑叫爱的主打歌吻。
1: 但我喜欢就是他吻的那首歌。
0: 哦，吻，喜欢吻是吧。2002年，小沙多大？02年。
1: 02年。6年级吧，还是5年级、啊？
0: 9岁那个时候，天哪！
1: 养着我，
0: 拉狗的温平啊！22年过去了，现在听起来依旧律动感十足，一点都不过时。

0: 的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三面夏娃，这些都往后放了，因为太后期了。我最喜欢的是1087，因为是经过3年的打磨。然后其次我愿称之爱的主打歌吻这张专辑为神专，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年过去了，你听你不会觉得不好听，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不会觉得他的编曲土或者怎么样，依旧洋气。今天呢5点超会玩的歌神来了，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啊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今天我们的专辑呢是要和大家来一起听到只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歌手，一人一首成名曲。说到这个女歌手，你想到她的哪首歌呢？你第一首认识她的歌是什么歌？也欢迎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前面我们回顾了王心凌、张韶涵，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再是好神曲我在唱什么，小辣呀，怎么了？
1: 没什么哈，没什么。
0: 就是小沙听到我唱歌了，他就笑这个。
1: 有时候他总有句吧，就还戳中你的，他唱歌戳中你的笑点，就像看笑片，哎，你不是要包袱在那边。
0: 我觉得他和蔡依林截然不同的是，蔡依林说自己是地才，因为他不是天才，他要经过慢慢的，你看他最开始
1: 去努力嘛，
0: 对，肉肉脸，然后唱慢慢的歌，那些舞蹈动作好简单，到现在才能够一步一步变成女王。但是我觉得萧亚轩是什么都具备了，他的声音条件，他的身材，就是然后包括他的整个肢体的协调，就是从什么就会有，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女歌手。好，这张专辑为什么说神专呢？我们来听啊，刚刚第一首歌是爱的主打歌嘛，第二首歌 You Make Me Wanna， 哇
1: 啊，这个歌
0: 太绝了，好听，
1: 很多人都跳这个舞，
0: 哎，对，
1: 这个歌是根据就是一首外文歌来改
0: 的，不是的，它是原唱，外文歌是翻唱。
1: 哦，我一直以为是外文的
0: 曲线，这首歌是有多火。

0: 就是在他所有的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封面一直被我认为是他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1: 顶了一个苹果在头上，
0: 然后因为他穿的那个衣服的颜色我超喜欢，
1: 我喜欢 cappuccino 的那个
0: 感觉，那个宝蓝色的那一件，然后他顶了一个苹果在头上，笑得弯弯的，天，我真的觉得这张照片神了。
1: 这首歌对和前面两首就不太一样，
0: 就是他的慢歌了，
1: 慢歌的部分了，就是他不可能就是永远都只唱快歌，就让大家了解蔡依林，他是舞曲风，但他的慢歌也超好听，就不同的风格演绎。

0: 看下一首，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
1: 这个里面有一个大帅哥。
0: 对，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 MV， 请专门去下载来看，或者你去 MV 点歌的时候点这首歌，名字叫做《他和他的故事》，你会发现
1: 看到颜值巅峰时期的吴彦祖，
0: 而且萧亚轩和吴彦祖谈恋爱，就吴彦祖背他天，哎呀，太帅了吧！你说他是快歌吧，也不是慢歌，也没有，就是轻快的节奏，但是
1: 对，但他是一个苦情歌，
0: 很难拿捏，你们去唱一下就知道了。

0: 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很多朋友在节目里面找到音乐共鸣，有你喜欢的歌，也能够发现很多
1: 可能去回听一下以前你可能
0: 漏掉的、避免的一些歌曲。
1: 我很喜欢有一个节目，以前叫《金曲捞》，它真的捞了很多我们
0: 原来没有
1: 忽略过的避免的歌。
0: 然后就包括因为看演唱会这件事情，看我张信哲的演唱会，和小沙就是全程没有去回顾他的歌，但是觉得他的歌都能听，都很好听啊。就
1: 对
0: 对，即将迎来的 JJ 我也是这样，因为他不像蔡依林，就你一定要蹦起来，你要融入到那个氛围里面，你要去蹦迪的，就不一样，你不是那种坐下来听的那一趴了。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歌手，你就可以慢慢坐下来去欣赏他的音乐。然后回顾起来，最近萧亚轩的这些专辑都是单曲了，从2019年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一首大甜歌，到2020年的《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他那个连拍那个歌的前奏一宿就鸡皮疙瘩，你知道吗？然后他最新的一首歌已经有半年了，
1: 就是《爱没有错》。
0: 对，《爱没有错》是去年11月份的作品，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很多就是他要复出，要开演唱会，要出专辑的呼声。
1: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他的嗓子状态和身体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去想要把新的歌推送给大家的这种努力的状态是蛮值得学习。
0: 对，就是真的是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听到他更好听的作品吧。好了，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送上萧亚轩的《冲动》。那如果你也有很喜欢的女歌手，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你是通过哪首歌来认识她的，好不好？在之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一一和大家来分享。欢迎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3: 还不来一起刷啊？
2: 你心目中的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

0: 这个小节我们要说到的是孙燕姿。其实我刚刚还在纠结讲孙燕姿还讲梁静茹，因为大毛一直都没有来，就是我已经放了燕姿的歌了，他才出现。他说我第一次听梁静茹的歌是一夜长大，也是他第一张专辑，那会儿觉得好好听，后来就越来越上头喜欢他了。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来，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所以我就选择了燕姿的歌，因为小沙特别喜欢他。
1: 嗯，然后我如果说就是男歌手里面啊，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我最喜欢不是可能我最喜欢就周杰伦，女歌手里面最喜欢就孙燕姿。
0: 我刚还在讲，因为今天是我坐在主播台，就我来切歌，我来选歌嘛。然后我给小沙讲，我说他不像蔡依林，我那么了解他哈。我对他的歌就是可能就是和大家的了解都一样，就是很出名的那几首。具体的，因为你喜欢他，可能你来讲会更好一点。他说没有关系，其实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嘛，就是这个心态其实都差不多的。然后就搞得我对他的歌不太了解，我在这儿估计了半天，他还没有估计。
1: 孙燕姿应该就是出道就开始火的一个歌手，
0: 对，
1: 他没有那种冷静期，也没有说是有一个低谷期，他一直都在走上坡路。
0: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好直接，就是我看他好多访谈，他真的好直白，
1: 对，他讲话就是不会说太给你一些余地。
0: 他不只是这样子，因为我对他特别有好感的是因为我喜欢蔡依林，他和周琳的关系非常好。我之前
1: 孙燕姿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
0: 而且很护朋友，
1: 对，
0: 就是针对一些之前他们的什么关系或者怎么样啊，他在所有的节目里面都在维护他的好朋友。
1: 而且
0: 我觉得好棒。
1: 孙燕姿他是一个就是排开歌手以外，他是一个非常清晰自己要去干什么的人，
0: 一直想做自己，就短发。
1: 然后他比如说他在某个阶段他要干什么，他一定会规划得很好。你看他在这个阶段啊，他比如说他要转型的时候他唱的歌，或者他在某一个阶段他跟五月天的合作，然后那个红头发的那张专辑，然后到后面你忽然发现哎，他怎么没有那么多音乐了，然后他就去
0: 当妈妈
1: 啊，生宝宝。
0: 哎呦，真的，
1: 就他对他自己的规划啊，他不是有人推着他去干什么，
0: 之前那个
1: 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冷门歌手孙燕姿，我讲起来我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真的觉得好像，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可能00后的弟弟妹妹，然后他们会觉得啊，我们听的歌就是现在火那些啊，就他们都没有在我们那个打的那个榜上。
1: 其实现在很多火的歌，好多要么就是比如说像音乐节出来的。有一些可能是就是那种综艺
0: 或者是某一部大火的片的主题曲。
1: 对，
0: 就是可能他们的歌是存在，一直存在在我们的歌单里面，永远不会删的，但是不代表他们过时，没有，好不好？不存在。
1: 我记得就是所有给孙燕姿录歌的这种音乐棚或者说是录音师都说极其愿意录他的歌。第一，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跟林俊杰很像，是这种行走的女版 CD， 他音准很好。
0: 对。
1: 然后的话呢，他有一个点是他录歌很快，他的比如慢歌或快歌，他的那个情绪拿捏很快，就是人，就如果我是工作人员，我会很喜欢那种，因为我下班早嘛。就是不是说我要需要给你修音去干很多事情，不需要。他自己的声音的那个过电的这种识别度非常高，他的那个共鸣腔很好。
0: 然后我对他有一个特别好感，就是我之前其实还蛮喜欢看宝岛的一些访谈节目，高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明星了，很多事情都由助理来帮他们去做。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出门素颜，然后去买一些就是生活卫生用品，然后就被写到那个媒体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那又怎么样啊，我也需要要用要买这些东西啊，那助理在忙，我自己买一下又怎么，就他完全不觉得会什么事情，别人会觉得我是大明星了，我有助理，
1: 极其接地气的一个艺人，
0: 就觉得他真的很
1: 自然。然后你看他就是之前有开直播给大家做了一场视频直播，他唱着唱着他说我能不能把鞋脱了，就当我全这光脚
0: 在唱。我有看。
1: 然后他的那个音乐的话，他从最早开始懂了的那张专辑开始就一直火了。他开始懂了的那张专辑看上去就非常青涩，然后他的那个短发随风飘，然后背景是那个草坪的那张。他一开始出来之后，很多人以为就是这种苦情歌系列的又出现一个
0: 了，真的就是
1: 因为开始懂了天黑黑，他唱的都是
0: 眼泪城市，我觉得太悲了，
1: 这是后面的了。对，然后后来他的第二张专辑他穿了一个红色的背心，然后也是短发蹲着，那一张专辑就开始出现了超快感浓眉毛，然后就发现不一样了。然后后面的未完成系列就是有一张光影的侧面的那一张，慧宇刚好翻到，
0: 对，
1: 这一张的话很多人以为主打会是一个异域风情，因为他的
0: 神奇
1: 是他的主打，然后就对，就来了。但 是这张专辑最爆火的是很多人在 KTV 会唱哭的我不难过。
0: 对，就是神奇这首歌，就是大家会觉得哇，就整个看他可能他要改风格了、嗯、但是你不要忘记这首歌的这个专辑名就是未完成，我超喜欢未完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调调把它那种随性展现的
1: 这首歌很也很适合开车听，它律动感很好。
0: 哎，
1: 然后这张专辑是很多人说让孙燕姿转商业很成功的一张，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冰红茶的主题曲、嗯、
0: 好，告诉大家就是在周杰伦然后蔡依林然后呢所谓的四大三小当时特别火的时候，唯一一个打败了周杰伦拿到了最佳新人奖的那个人就是孙燕姿，就超厉害啊。还有一首特别也是在未完成专辑里面特别难过特别火的歌，我每次听到我也是觉得很难受。
1: 这首歌的最大反转是他后面的和其他段不太一样的副歌部分。
0: 然后小沙跟我讲说这首歌其实和另外两首歌是一个三部曲，
1: 他有三首很难过的歌，但其实他难过的歌很多、嗯、还包括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风衣是他的新歌、
0: 哦、
1: 然后也很难过。但是他的三部曲是什么呢？我怀念的，我不难过，还有新专辑里的我很愉快。那个我很愉快真的不要去听、
0: 哦、
1: 那个歌听多了你真的会 emo。
0: 他的有首歌我第一次听是江南在节目里面放，叫爱情证书。我说爱情证书是
1: 爱情证书是一首异地恋的歌曲。
0: 天 yes 好悲伤，我天咋
1: 如果要跨越这种时间和距离的界限你们才能拿到这张毕业的证书，
0: 所以就是很难受、啊、
1: 就一开始是很多人会以为爱情证书是一首甜的歌啊，爱情嘛就整数开玩笑结婚了，不是，他讲的是当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
0: 所以就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1: 对，是很蛮难过的。
0: 对，这个小节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听到这首就是 emo 神曲，去 KTV 要唱哭的哈、
1: 我怀念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资讯，最前沿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2: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
3: Only on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所以提醒你快来安排一下你接下来的假期旅游了。那之前在成都，我是被烤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开始想来个白色冬天的假期，要在国内啦、亚洲啦，还是欧洲旅游呢？你有什么推荐吗？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讨论了。来听歌了，这个时候有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苏打绿。

Anna Carpenter 自从推出了 Please Please Please 之后呢，人气持续飙升。那八月尾的时候也正式推出了完整专辑的 Short and Sweet， 这里呢给你播出专辑的作品之一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喜欢一首歌呢，需要很看缘分的。那有时候是一见钟情，有时候是日久生情，有些呢就好像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就算很久没见，但是再次见面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尴尬，毕竟曾经经历过许多。就好像这首，这两首20年前让我单曲循环了很久的歌曲了。我们有 Christina Perry 的 Human 以及 Magic 的 Rud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

有有有，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给你推荐播出汪苏泷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 Number Five》暗涌主打，一首拥有超高放射能的电子舞曲《黑梦》。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像不可接触、分隔开的孤独，却某种介质把我们之间一切交织。这里有李玖哲还有郑润泽的清新演绎全新合作单曲《介质》。

0: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节目来到了尾声，九月也来到了尾声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健康快乐的，好不好？那任何事情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健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聊了。下个星期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时段，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Jay 的 Angel of My Dreams。祝你周末愉快。
1: Hey Mike, let's

0: 天鹅嗓，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eat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在贵州如果想吃到美味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周末或者是假日里去到凯里，这里啊有把人香迷糊的美食，从老凯里的情怀味道到年轻人爱的新潮玩法，这些美食呢能够承包你的味蕾快乐。说到凯里的味觉灵魂，那一定有酸汤系列，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句当地谚语道出了酸汤在凯里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传统发酵技艺打造的美味是苗洞饮食智慧的结晶。酸汤鱼是选用鲜鱼，配以秘制红酸汤，佐以木姜子、糟辣椒等香料，鱼肉鲜嫩，汤底酸辣鲜醇，这是凯里最响亮的美食名片。还有酸汤牛肉、羊肉，苗家土黄牛或黑山羊与酸汤同炖，肉质紧实而不柴，汤底浓郁酸香，冬日暖身，夏日开胃。当然还有美味的酸汤粉，清晨的时候唤醒凯里的味道，爽滑的米粉配上酸爽的汤头，再加上肉末、香菜，简单却让人念念不忘。凯里酸汤呢分为红酸，也就是西红柿发酵的，还有白酸米汤发酵的。红酸是比较的浓烈，白酸则是很清爽，皆源自苗洞人家代代相传的发酵技艺。

0: 从街头小吃吃到特色美食，周末的时光里可以到凯里品味地道的风味。那在凯里呢，也有山野风味，这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凯里周边群山环绕，物产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美食文化。除了刚刚说到的地道的酸汤，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被誉为百草汤的牛瘪火锅，这是侗族药膳美食，以牛胃中尚未消化的草汁啊为汤底，加入牛肉牛杂烹煮，出尝微苦，回味甘甜，具有清热祛湿的养生功效。苗侗传统的食物保存智慧，用糯米、辣椒、花椒等调料腌制后晒啊晾干，鱼肉紧实咸香，是待客的珍贵菜肴，这就是腌鱼腌肉。还有绝巴炒腊肉，山野蕨羹呢是可以提取制成绝巴啊，然后呢与农家的烟熏腊肉同炒，绝巴软糯，腊肉咸香，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1: 你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山野清新的芳拂面吹来。这里是 FM972 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佳琪，今天去品尝一下凯里的地道风味啊。凯里的美食不仅存在于正餐中，更是隐藏于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凯里人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小吃米花糖，以糯米、芝麻、花生、蔗糖为原料，经炒米、熬糖、塑形等工序制成，口感酥脆香甜，带有浓郁的稻米焦香。糍粑，糯米饭那打成这个团，裹上豆面、白糖食用，软糯弹牙，它常见于街头的小摊儿。凯里周边还盛产蓝莓、蓝莓汁、蓝莓酱、蓝莓酒等等的产品，这些呢将山野清新地融入到日常的美食中。凯里还有米粉系列啊，除了之前说的酸汤粉，有辣鸡粉呐、肠旺粉、肉末粉等等的各式米粉，这些都是凯里人的早餐首选。

在凯里呢，舌尖上的民族智慧融成了饮食文化。凯里美食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长桌宴， 这是苗洞待客的最高礼仪，数十米的长桌上摆满酸汤鱼、腌鱼、腊肉等特色菜肴。随着宴席的开始，敬酒歌和芦笙演奏，让来客充分感受苗洞人民的热情。 凯里的夜市也是热闹非凡，北京西路、永乐路、城市之门等地聚集众多小吃摊贩，丰富的各种小吃是体验凯里城市夜生活、美食文化的绝佳场所。周边村寨呢，还有这个农耕体验，你可以去亲手采摘食材，参与酸汤制作，深入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体验纯粹原生态的乡村美食。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周末假日里到凯里感受一下当地的地道风味，凯里的美食有很多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还有米豆腐、月亮粑粑、苗家黄甜粑、烤豆腐、苗家扣肉、五彩姊妹饭，真的是多到数不完哦。 无论是来凯里旅游，到台江过姊妹节，又或是到西江，凯里就是最好的集散地之一。从酸汤的醇厚到山野的清新，从街头小吃的随性，到长桌宴的隆重，让酸辣鲜香的味道带你体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味觉和文化双重盛宴。俗话说，人生为美景和美食不可辜负。 这里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小吃足以让你垂涎三尺。苗王烤鱼辣香醇厚，爆炒田螺美味可口，蓝莓冰粉色泽艳丽。那在晚间的时候呢，也可以领略一下凯里的宵夜美味了。 中博商业步行街可以让你一站式吃透凯里的烟火，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的啊，吃饱了还能拎一袋。 永乐路凯里老牌美食街，晚风烧烤杨梅汤，永乐路承包所有的夜宵快乐。还有未来城城市之门，这是后备箱集市，在这里啊有八九十辆私家车整齐排列，打开后备箱，挂上彩灯，摆好桌椅，拉起创意十足的横幅，摆出各种事先准备好的商品，后备箱集市正式开市。 牛场坝是藏在老巷里的美食，藏在大十字旁的老牌夜市。牛场坝全是凯里的老味道，这么多的美味，从街头小吃到特色美食，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到凯里去品味一下地道的风味吧。

刚刚推荐到了凯里的美食，那除了凯里呢，在黔东南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的啊，比如说榕江的牛瘪火锅呀，还有从江的小香猪啊等等啊，小香猪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富有弹性，游而不腻，吃了刨汤锅和这个烤的小香猪都是非常美味的，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尝一尝。 还有黎平的酸肉啊，有的朋友在古藏节是不是尝过，它就是将新鲜的猪肉加上白酒盐辣椒面发酵而来，这是当地人待客的上等菜肴，但是酸肉是生吃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是否可以接受。 榕江呢还有美味的卷粉，看村超的时候哎，来上卷粉米皮，加上瘦肉、莴笋、干豆腐等等配料啊，再拌上酱油、豆腐卤水，还有这个酸醋，撒上葱姜，这个辣椒面，真的是蛮有滋味的。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黔东南的美味有很多啊，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有美食存在。从江到了这里吃一吃烧鱼，用香料将鱼包裹，慢慢的烘烤，烧至金黄色，搭配着野韭菜、折耳根、大蒜、花椒、辣椒等佐料啊，去品尝，鲜嫩可口，别有风味，吃法呢也是很原生态的。雷山的鱼酱色泽诱人，鱼肉的酱香和红辣椒相辅相成，味道也是芳香四溢，鱼味浓郁，很适合用来烹饪鱼香味型的菜肴。那到了台江呢，一定要感受一下姊妹饭，是高颜值的美食。它是将糯米浸泡后，用黑红黄绿等各色的这个野生花草汁液来染色，入口是回甜的，色彩艳丽，软糯清香，可以放好久，非常的好吃。3岁的话呢，有很出名的麻鸭，名不虚传，肉质细嫩，味美鲜香，做法多样，有血浆鸭、麻辣鸭、手撕鸭等等的做法，非常值得尝一尝。黎平的腌鱼，鱼非常的多哈，在这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
4: 那咱得好好聊聊。
3: 厨房用火不离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落。

感谢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FM。 最近在 Mariah Carey 北京演唱会上暖场的开场嘉宾是歌手希琳娜依高。对于很多喜欢牛姐的这个歌迷来说呢，可能希琳娜依高的这个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啊，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度出现有那么一点点冷场的尴尬。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无关歌手的对与错，应该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之一。其实希琳娜依高也非常努力的在现场带到了自己的精彩演唱。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姑娘会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有更多的新发现。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演唱的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叫《师父，什么是爱情》。爱情到底是什么模样？爱过的人道不明，没有爱过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都在追逐爱的路上摸索着、碰壁着。也许你正经历着情感的分分合合，也许你也正经历着感情的甜甜蜜蜜。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希望在音乐当中你听到的是一丝丝的快乐。所以马上请到的是希琳娜依高送来《师父，什么是爱情》。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说到时下的欧美流行乐，其实大行其道的更多还是电子乐的存在。那说到这儿呢，来自挪威的格莱美奖得主、电子界传奇人物 Alan Walker 在不久前就发行了 EP 叫 New Noise， 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而现在他与全球知名的流行偶像 John Jonas 合作，他们联手融合了各自独特的风格，而这部作品也将吸引全球粉丝的关注。另外也是与广受赞誉的创作型歌手 Julia Michaels 一起，三个人组成了展示他们备受期待的这首新歌，叫做 Think of It All， 在 Monster Cat 来发布。那这首歌呢是流行音乐、电子乐和 Drum and Bass 的有力融合，描绘了为爱而奋斗在困难中坚持的情感旅程。那 John Jonas 呢带来了他强有力的嗓音和歌曲的创作能力，在他最近的单曲中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那么在此的基础之上呢，他也会推出全新的自己的专辑。阵容豪华的三人组精心创作了一首充满韧性和激情的歌曲，并且呢会对全世界的听众产生持久的影响。这首歌当中展示到了 John Jonas 的完美嗓音、 Alan Walker 的电子音乐天赋和 Julia Michaels 让人回味的演唱。应该我觉得这首歌呢，这些传奇艺术家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荣幸和谦卑的经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就像是三位的创作一样，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以下时间我们有请 Alan Walker featuring John Jonas and Julia Michaels 带来 Think of It All， 就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

0: 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前两天我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在说，这个 Chris James 在中国巡演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给予他非常高的热情，让这位创作型的小众歌手都感觉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自己在中国有着如此多的乐迷的存在啊。他的音乐其实还是有很多治愈的功能，而且有很多这个非常欢快的节奏，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在抖音或者说很多其他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有很多他的歌曲被用作 BGM。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这里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原样为 Tia 最近带来一首新歌叫蜜语，应该说蜜语呢是属于爱的专属表达。那最新单曲蜜语始于一段犹豫不决的关系，在心动试探的隐晦当中表达出来，在爱的博弈里来回波动，慢慢理清内心的声音，不再退缩迟疑，寻来爱的答案。蜜语的核心呢就在于蜜，它伴随着未知的开始，就像一场梦境一样，有些不切实际，有些羞于启齿。而在新歌当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Tia 原样为的高超叙事能力，整首歌呢就像是流水一般历经所有的迂回流动，才最终奔向开阔的局面。这首歌化简为繁， R&B 的歌曲风呢感觉就是那种风轻云淡的这种状态下，被合成器缭绕着，吉他恰好的拨动着心弦，而 Tia 原样为的声音在和声中自如地游走，探寻爱的方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真正的找到爱的方向呢？我们就有请原样为送来新歌蜜语，在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落。

歌坛中有些歌手的专辑呢，其实并不是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他的演唱功底也是慢慢被乐迷所喜欢。就像之前在科切拉音乐节有着非常棒的表演的 Sabrina Carpenter， 其实是他在个人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开始才真正被大家看到他的闪光点。这张专辑叫做 Short and Sweet， 共收录到了12首单曲，包括为他斩获到音乐生涯最好成绩的热单的 Espresso 跟 Please Please Please。 那这张专辑展现出了 Sabrina 的活泼迷人的风采，这位小小的流行歌手却有着巨大的艺术影响力。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叫做 Good Graces， 这一首歌大家都说它很像A 妹，就是 Ariana Grande 的演唱方式。其实这种甜蜜的欧美风格呢，很多歌手都尝试演唱过，像之前的这个 Britney Spears 也有涉猎啊，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少女情怀的感觉是非常适合 Sabrina 的声线，而且这首歌的整体的编曲包括它的舞蹈设计都非常的轻盈，让你一听呢就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不管它的唱腔和编曲像谁，我觉得 Sabrina Carpenter 一直在做自己，这就是她在音乐事业上的一个成功之处吧。所以就来分享今天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4: 你

Cake by the Ocean DNCE， 这是由美国歌手 Joe Jonas 创建的乐队 DNCE， 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和 Republic 签约了之后呢，发行了刚刚听到这一首 Cake by the Ocean， 也是这个乐队的第一支单曲。当时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已经是排到了第九名的好成绩。每个成员都非常的有特色，特别是里面的吉他手，受到了很多很有个性的粉丝们的追捧。因为不管是从他的整体的造型，还是自己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所爆发出来的自信感，都是每一个追求释放出生命中最光彩的那一面的女生去学习的榜样。在很多他们的歌曲当中呢，能够听到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摇滚舞曲的身影。如果你还是处在比较低情绪的低气压之下呢，不妨来跟着这首歌曲 Cake by the Ocean 一起来欢快地跳起来吧。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听到这一首来自 Walk Off The Earth and D-Smoke 一起来合作的 Bad On Me 已经是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上迅速的火了起来。 Walk Off The Earth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独立摇滚乐队，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网上有很多翻唱的视频，而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12年的时候呢，当时翻唱了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这首歌曲，获得了3500万次的播放量。在那一年，他们的名字终于被大家所熟知。其实很多人对于 Walk Off The Earth 他们的评价呢，就是说他们的团队合作是非常的厉害的，不管是在现场的演出还是在歌曲的翻唱视频当中，每一个成员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充分的发挥了作用。如果之后大家有兴趣到现场去看一看他们的表演的话呢，相信每一个成员不管是乐手还是主唱，他们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其实在英国呢有很多很有个性的乐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乐队的名字呢叫做 Glass Animals， 是一个四人组合的另类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呢似乎是充满着有一些些碰撞的冲突感，有一点端庄但却是又有一点诡异，经常你会听到在 R&B 的节奏之下呢却是伴随着电子声，而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像是在原始丛林当中去游走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 Glass Animals 带来的第三张专辑 Dreamland 当中的 Heat Waves， 这个属于我们的激情的时代怎么样去表达你心中的爱意。 Glass Animals Heat Waves。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在连续三年获得了全球百大 DJ 冠军的 Martin Garrix 25岁生日的当天呢，他是携手了传奇摇滚乐队 U2 主唱 Bono 一起来打造了2020年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官方主题曲，叫做 We Are The People。 这样的 Progressive House 的电音风格呢，真的跟比赛的精神是非常的搭配。每一次当我们去看这样的比较激烈的比赛的时候呢，都会忘记在工作上的很多烦恼，可能有些时候你有点麻木了，但是在这样的热血沸腾的比赛当中呢，总是能够找到属于你的一份重新唤起的鲜血的力量。这首 We Are The People 来自 Martin Garrix and Bono， 如果你需要一点点鼓励自己的歌曲元素的话呢，去网上去赶紧搜索一下这首歌曲。

今天要说的一首歌曲呢，是 Christina Aguilera 推出的全新的西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Somos Nada。 Christina Aguilera 从出道开始呢，就向大家展现了不俗的演唱的实力，从迪士尼的小公主自己开始慢慢的转型，每一次的尝试呢，都向大家证实了自己的实力。出道至今呢，已经是超过了4000万的专辑的销量，5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并且有6座格莱美的加持。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一首 Somos Nada， 也是把 Christina Aguilera 她的嗓音当中的力量是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如果你现在正在低谷当中，听到了 Christina 这样有力的嗓音，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歌曲当中去得到能量。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能给我们带来治愈的力量，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Somos Nada。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刚听到这一首带着浓浓的 Cashy 风格的歌曲，就是来自 Cashy Drunk。 很多女生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都会羡慕说，不知道歌曲当中的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她这么的幸运会出现在 Cashy 的每一首歌曲当中，不管她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仿佛所有的歌曲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那一段让人难以忘记的情感的故事。其实 Cashy 呢，她对于自己的定位呢，是不仅仅是在 R&B 以及 Hip-Hop 音乐元素当中，她希望自己是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的，给大家带来一种温暖的、治愈的，或者是有一些些慵懒的感觉。当然她的力量呢，可以是有不同的风格，也可以是在温柔当中呢，让我们冲破迷茫，冲破孤独。

刚刚说到一首歌曲呢，是 Coldplay 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在专辑 X and Y 当中的第二首主打单曲 Fix You。 在2006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是获得了第51届全英原创音乐大奖的最佳作词和作曲的提名。 Fix You 让我们慢慢的走出低谷，它就像一个温暖的声音，不断的告诉你说呢 I will try to fix you。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治愈的声音就仿佛是抚摸到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伴随着管风琴的伴奏还有轻柔的钢琴声，我们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放松了下来。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Coldplay 的经典的作品 Fix You。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

0: 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啊，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并没有发现生活会变得更容易，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强大了。小的时候父母总会教我们很多，比如各种道理规矩，还要求我们听话得体，学习好，要活泼别但那么活泼，要矜持但别太过矜持。后来长大了，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判断，才会意识到父母也好，学校教育也好，最初的本意都是带着一种引导和规训，有些好，有些也没那么好，是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些认知之后，才会一点点的去纠正和成长，然后逐渐的意识到其实人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有时候我在想，我就是这样的德性吧，就像我天真啊，就天性里面有三分的热度，改不了我就顺从它，然后利用好这个看似缺陷的地方，让我得到了乐趣，从中受益。其实让我想起这两天我正在看的一部剧叫不讨好的勇气。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她的成长经历很有趣，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去看看这个不讨好的勇气。我还蛮喜欢这个片子里的女主角。其实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我是有小心翼翼呵护好自己的，不仅是刻意保留自己的敏感，以敏感之心感知世界和人生，并渴望从这种本性里受益，并且要从这种敏感里吸取到向善和向强的力量，在对世界有共情时，也对自己有深深的共情。所以我在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去会放弃生活，也不要放弃自己，与自己无关的可不问，可不想，可不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而我的视角一直都是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看向自己，大胆一些，越山追梦爱己。在古兰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师带着徒弟参禅悟道，徒弟问师父，听说你会搬山之术，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大师说，好吧，那我就把对面的山移过来。然后大师开始打坐，过了很久，山仍在对面。徒弟不解地问师父，山怎么还不过来呀？大师说，既然山不过来，那我就过去不。说着站起来走到了对面的山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不要一味烦恼，而是想着如何接受和化解。总是钻一个牛角尖，最后就会把自己逼到绝境，而所谓的无路可走，或许也并非真的无法可解，只是自己执念在了某一个角度。我常想到的一句话是，永远别指望这个世界适应你，人要学着去适应世界，适应一切，包括那些你无法度过的难挨时光。很多时候不是世界困住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想开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该忘记的别加惦记。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想想撑伞的人也是雨中人，要学会给自己找到更多的路，心里藏着小星星，生活才会亮晶晶。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那不了了之了，太多事情纠缠不清，就会糊里糊涂。回不去的日子总有回不去的道理，想太多太累，计较太多太烦，提醒自己放下吧，忘记吧，怎么开心怎么过，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你的开心比对错更重要。想想真是如此哦，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累了就歇，醒了就起，不能什么事儿都怪别人，鞋子脏了是你走的那条路不干净吧。得到一件东西需要智慧，放弃一件东西需要勇气。
拐个弯，换条路，学会一点和解，也学会一点随意。重蹈覆辙的下场是自取其辱，失而复得的东西根本回不到当初。不是一条路的人，一起走多远都没用。顺境不飘，逆境不怂，绝境不慌，人心如路，越宽越美。人生就是一生一世，感情就是一聚一散，心情就是一好一坏，生活就是一苦一甜。有的人能够理解你的万里山河山，有的人觉得你没事找事都无妨。带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走走停停，然后了然。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上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起了她离婚的故事。她老公是她奶奶介绍的，见了几次面，感觉这个人虽然不是那种自己喜欢的风趣幽默的类型，但总的来说人好老实，家庭环境也不错，家里人都挺喜欢她的，所以她就想，哎，那就嫁给他吧。结婚后生活也没大什么问题啊。男人依旧是那种老实本分的人，按时上班下班，很少出去聚会喝酒，开了工资就会给老婆。可是这种平淡的柴米油盐生活，朋友开始发觉，慢慢的他觉得生活变成了一潭死水。虽然他也没指望生活中有多么的波澜壮阔的情节，但这场生活里没有鲜花，没有旅行，没有浪漫，有的就是一日三餐的相敬如宾。后来她厌倦这样的生活，开始频繁的挑刺模式，总是对男人发脾气，找事儿吵架，而她所有的脾气都发在了男人身上，总像一拳打在棉花上，男人从来都不计较。可后来她还是决定要离开他，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离婚那天，男人最后一句话是，先别告诉你奶奶，她身体不好。最后这句话之后，她第一次见到男人流下眼泪，那一刻她也有一些动摇，可是她仍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迫切的希望早点开始新的生活。那年朋友好像30多岁，还有很多梦啊，然后想开花店，想去爬雪山，想去爱一个真正懂得爱的男人。前几年她奶奶没扛住啊，在病房里奶奶问她怎么没有过来，你们可要好好的。凌晨时分，朋友在慌乱和悲痛中颤抖着双手，连忙给前夫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朋友带着哭腔说，奶奶病危了，你来吧，希望你能够和奶奶再见一面。可是到最后，男人匆忙地赶来，还是没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当他冲进病房那一刻，只看到奶奶安详地躺在床上，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冰冷的气息却宣告着她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朋友站在一旁泣不成声，而前夫的脸上写满了悲痛遗憾，而奶奶那一句你们可要好好的，却成为他人生最后悔的一个决定。朋友说，我之前一直觉得生活的一潭死水是因为他，可是后来我才明白，我渴望的波澜壮阔在现实碰撞之下显得如此虚幻，也许根本就不是他不会爱，就只是他比我成熟很多，要更早地看清这世界的真相，更不想失去我。的确啊，他深知爱情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更是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和付出。他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努力工作，将自己的工资毫无保留交给朋友，为的就是给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而他不必为生活的柴米油盐担忧。就在离婚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为了对方的老人而考虑。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切，其实早已经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对爱朋友这件事情做出的最大努力了。还能相逢再会。朋友说，奶奶过世之后，我开始和她联系，想挽回这段关系，只是我发现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她依旧会礼貌地回应我，但却不再有曾经的那份对我的主动和热心。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些无理取闹和不满，其实都是对于自身不满的投射。我错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而忽略了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不同。所以，时隔这么多年，我真的恨自己，但永远都感激他存在过。我也一直想和他说句对不起，可是对不起这三个字是有时效的，现在说都晚了。直到现在，他依旧没有爬过雪山，依旧没有开上花店，遇到了几个所谓的会爱的男人，也是匆匆的爱过。似乎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回到，就是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何必当初。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总觉得还来得及，但有些人你却觉得他一直会在啊。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有一天猛然发现，除了满心的追悔和未能说出口的对不起，一切都如沙漏一般从生命中流过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0: 去招待所的是干炒牛河。干炒牛河问西兰花，怎么委婉地表达我想你想你了？西兰花说，一般就三句话，想过去，把往事搬出来。比如说，我刚翻相册，看到咱们上次出去玩的照片，时间过得真快呀，想现在把此刻分享给他。比如说，我正在吃小笼包，圆鼓鼓的，和你一样可爱，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想将来把它加入未来计划，比如说我们周末一起去抓娃娃吧，我招一个地儿，报率很高的。可是你知道啊，这年头大家都很辛苦工作，即便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见一面，想一下都是奢侈的，不要去委婉了。
1: 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
0: 记得想了就说啊，你说了才有机会得到对方的回应。去做一件事，让这件事情把你们拽入到恋爱的这个赛道，否则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爱就是为你有空，爱就是忙里偷偷想你，爱就是大大方方说出来。从前呢，我如你一般害羞委婉铺垫，享受时光慢一点，现在不行了，打直球最是过瘾。你打了对方才能接住，你知道吧，让人累的从来不是我一个绝地扣杀，你一个大力发球，而是频频的去捡球啊。更离谱的是，你打出去的是网球，他拿回来的是乒乓球拍，玩不到一起就最扫兴的了。你看啊，想一个人是不是要拿出时间去想？其实同等的时间里你可以去爱，我的意思是多嘴问一句，你现在忙不忙，我想听听你的声音。爱嘛，就是得寸进尺，一个人愿意为你有空，你还搁这里巴巴打字干嘛？去见面呢。其实你不知道一个人鼓起多大的勇气敢说那句我想你了，思念被接住的那一刻就有多浪漫，得替自己勇敢勇敢一把呀。你知道吗，人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就是做没有受益者的付出。你看，想一个人谁受益了？他吗？你没抵达人家不知道，你吗？你不是抓心挠肺正难受吗？想念这东西吧，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你看，干炒牛河放辣吗？放啊，那是你的选择，不放那也是你的选择。我的意思是，干炒牛河没必要一开始就做一锅辣味的，你知道的，它不吃辣，倒不是让你委屈，而是吃辣的人可以后放辣椒啊。你看桌子上新榨的红油辣椒多香呢，想加多少随便你，懂了吧？这思念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江湖规矩谁撑不住了谁先说，害羞的人怎么能好好享受爱情呢？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一条路叫正确的路，倒是有一条路叫你选择的那条路，你选择了体验了去魅了就叫经过，而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不过是当初的一条干扰选项。所以现在你那么想念一个人想见吗？干扰选项是什么？你会怎么选？不着急，拿出一块硬币，选一面抛向空中。浪漫的不是你接住硬币的那个答案，而是你把硬币抛向空中期待答案出现的那一刻本身就是答案。

你想念一个人，别人想念你，不过是硬币的两面，而接住彼此的想念同等浪漫。所以他发哪一条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你也在想他。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好了，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哦。这是来自于李圣杰《关于你的歌》里的一首歌，叫《手放开》。我又在这一段呢，又选择了三首歌曲哦。第一个是来自李圣杰，第二个就来自于光良。光良有一张专辑叫《右手边》，不过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没有太多歌啊，只有像《美好时光》哈，《右手边》两首单曲。

说前两年有一张专辑，就是2018年左右吧，王心凌推了一张《爱心凌》专辑，然后呢，里面的歌曲真的很有趣哦。比如说，第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还蛮正常，就是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像后面出现了什么披着狼皮的羊啊，还有什么教海鸥飞行的猫啊，还有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这个歌我真的还没有敢播哦，然后还有什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里面的主打歌《大眠》啊，然后还有什么《到处不存在的我》啊，沉睡的这个关于这个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这首歌曲，其实我很好奇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不来听这首歌吧，要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叫《到处不存在的我》，再见。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1: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
2: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3: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2: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3: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2: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许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越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信你。
1: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每次不小心生病了，就会提醒大家多喝水，好好休息，是时候的运动一下，因为最近我病了。希望和我一样生病的你呢早日康复，没病的你呢继续健康。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有这首歌，易烊千玺的《只此青绿》。

接下来给你推荐一首芙蓉飞的歌曲了，伸一个懒腰，被阳光轻轻脸颊，你开始一刻一刻的感受当下 Beautiful Day， 这美好的一天邀你同行。这里有芙蓉飞的 Beautiful Day。 Call 7-3-1